0: 哎呀，那个啥，再骗哈寒川，骗骗骗，出自于解文说字，都是文化。哎呀，咋那么有内涵呢？哎呀，来吧，一千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来评价我一下这身衣服，因为现在我这个衣服众说纷纭。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它就是要形成那种堆堆的感觉。
0: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0: 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2: grand 版，
1: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毕烈，毕烈，毕烈。那刚犯了一个错，但是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你明儿可能听不见我了，我毕烈。毕出自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

0: 了。
1: 有朋友说说了啥时候涨工资，你不敢胡省，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好害怕呀、啊。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你们来说。我不可以让更多的人扩散了，就是咱们小范围的指导一下。完了，不能再说了，再说你们明儿见不着我了。你可以罚我不上班，但不可以罚我的钱。这话说听着车上的广播，然后开着手机的直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已经来到了8:05啊！现在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里好走，哪里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3790，就你一天知道事儿。好，不知道的你们就当不知道啊！别来了，别来了，陌生了，不是，不是，不是。哎呀，我是大喇叭，我都发到我们小区群里边了。哎，真的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偶尔放那么一丁点错，你就逮着我不放。有朋友现在可能听得云里雾里的，就是想知道具体详情，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想的思，你进入直播间啊。就咱直播间的人稍微探讨探讨，别的就我就不聊了啊，聊了就是反正我就完蛋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不知道哪个路段下雨了。刚刚在路上呢，还有朋友说，哎呀，有点下雨，有点下雨。花开富贵三文天说，你讲吧，你不开心的讲出来，叫我开心一下。你把你的心肠肺石头石头翻出来，翻出来，是不是都黑了？暖暖暖暖说，广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思思啊，我啊还想听你说多音字，行，那咱们就尽量明天后天安排上啊。第一次看抖音，看你自信的把话筒往前一推，我以为关了呢，哎，不敢说了啊，耶耶耶 ，stop stop。李承泽说：“思思，你现在出陕西了，我现在在我的这个抖音里边都不敢随意发礼物了，因为有时候发礼物都发到新疆去了。”就是我的直播间里边不仅是有咱们陕西的听友，全国方面，哎呀火，这两天直播间里边比较高峰期都在200多人，然后的普通的时间大家也看到了143个人，哎呀谢谢大家，何德何能，我有时候想我就这么，哎呀就招人喜欢吧，后来想一想，奋斗 ING 说人越来越多了真好，是不是要火了，把是不是去掉，要火了。今天早上我还问一下雨量啊，指的是陕西的朋友啊，西安的朋友，陕西的朋友，我们今天早上有没有下雨的啊，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因为目前为止根据天气预报，今天呢白天阵雨有小雨，最高气温是22度，然后从明天开始28号开始云量减少，转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回归到30度左右了。我还没减下来肥怎么就30度了呢？要么你再下几天雨吧，平心而论我还是希望自己瘦瘦的时候过夏天，现在啊四肢也是肥胖的，肚子也油囊囊肉的，现在让我出去穿个裙子我那穿不下呀。因为我们家在大学城附近住，你知道大学城那种女孩子男生啊都是相对来说瘦瘦的，人知道在中年的时候才发胖，哪有人在少年时期就发胖呢，那孩子们呀瘦瘦的，然后像仙气一样就飘过去了，给我看的羡慕的，走在大学城的路上跟大学生走在一起，我简直就是人群当中最胖的那一位。有朋友说皮肤好紧致啊，有光泽，平时运动吗？没有，我只是年纪小，我才20啷当岁啊，20多岁，我现在就算是不运动的话，我应该也不至于有七褶子吧。有朋友说西郊现在抵御性儿，你抵御性儿，你我跟你说换个别的主播你不见得能听得懂抵御性儿是啥意思，只有我们陕西人能听得懂。啊，这话说，哎呀把他家的这送娃上学一路上雨哈达了，回来了可不下了，你幸好是送娃路上你开着车，你要是你哎，因为那个未城去店这位朋友给汽车贴膜，这位朋友，哎，我汽车能不能让你贴个膜？汽车贴膜这位朋友，我记得你，他这么说的，他说，哎，我娃每一天都不坐电动。

车上学了，必须要开车上学，为了听你的节目。我今天有没有救到你？如果你今天带的娃，你是骑摩托车过去的，你是不是就在凌晨落汤鸡了？要不是为了听我的节目，你也不会开车，你不会开车，下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不会就是遇那个啥挡住啊？这么看来，我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嘛。有朋友说那个你不用你跟圆哥擦雨擦月亮，哪位圆哥？哪一个？你说哪一个？还有朋友说那个虽是个月，现在城墙里头抹虾，好，我知道了。总之今天雨，明天就晴了。西安天气开启随机播放模式，建议各位呢随时把伞都带上，短袖备好，不要被忽冷忽热给整感冒了啊。贴膜店汽车贴膜这个好朋友这么说的，来免费贴膜，你给我挡雨了。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现在天天我去我一个粉丝的朋友，算粉丝不？哎，不算粉丝，好朋友，好朋友，我去我好朋友这儿，我就是杆子都赞言，在你心里我就这样人啊？哦，当然，确实就是我的人品也不值得信任啊。啊，这朋友的月亮邮递员说，咸阳去兴平雨越下越大了。目前为止，全省各个地方呢，咱们来互相大家帮助大家一下，都慢点开车，不要着急，早晚积足伞啊，不要着急。另外，最近新出一些法规，我跟大家普及一下，比如说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正式就落地了。这次人家叫三维立体判定，不指定时长。公安部呢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全国执行。然后新规呢采用的是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再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认定为是疲劳驾驶。比如说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20分钟的啊，客车呢，客运车连夜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2个小时的，监控拍到闭眼超2秒，或者是睡眠不足服药后驾驶等等。也就是说疲劳驾驶不再是模糊的认定，而是安全底线更加清晰。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运的朋友们，客车客运啊，客运车累了困了不要硬撑，服务区休息才是正解。所以你看现在人家疲劳驾驶的新规定，盯时长，看眨眼，然后查睡眠，三位一体。咱们各位司机别跟机器斗法啊，困了你就进服务区，罚单是小，健康是大啊。有朋友说智能驾驶这个事儿怎么算呢？智能驾驶这个事儿好像现在还真没有办法说啊，我们现在就开启智驾了。我现在想想，就是你，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就坐在副驾驶上，然后主驾驶确实全开启智能驾驶了，好像是现在大部分人是可以，这个车是可以的，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坐下？你敢不敢坐？这位还说闭眼2秒，我只是闭眼睛的时间比较长，就疲劳驾驶了。人家叫三位一体，就这三个东西全部集中在一起，那个叫三位一体，不是说我刚闭一个眼睛就可以了。不是单一啊，不是单一，三位一体啊，乖。赫赫来了，说来了来了来了，我记得你。赫赫是不是你还是谁来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就有一位朋友说，他开车的时候不小心追尾了，然后问我索要礼物。赫赫是你吗？还是我记错了，记错人了？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不要着急。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最近主角热播了。哎呀，这可闪到我心里头来了。最近呢，我们陕派文化大剧主角登顶热搜啊，最高的收视率4.487%，腾讯的热度破了3万了，云和市占率啊32.7%。全面刷新了现实主义年代剧的记录。但是剧里边呢有一幕特别好笑，就是反正挺好玩的，尤其是对于我们陕西人看了一眼我都想笑。剧里边出现了一个11路的公交车，这个车牌呢引发大家的热议了。这个站点包括南门文艺路火车站，但是纺织城下一站呢它是北关正街。第一站可能是南门，下一站呢是纺织城。
但是你想想，现实中得开一个小时，就是大家罗列了一个在电视剧。

主角，这个11路的公交车站，然后在西安怎么走？哇，那可真是大费周章啊。挺好的，光这11路公交呢，能逛满咱们整个西安城。但是道具组老师非常用心，但是地理老师可能得哭死。这朋友他说我是停在路边的，没追尾，我技术杠杠的。好嘞，我知道了。还有朋友说，哎呀，这周单更啊，我难受啊。你就没有我聪明，我是打算等到这个剧集大概到一半或者一半一多的时候，我再开始看。哎，刚刚好。当然，这两天呢也得益于主角的爆火，最近我的抖音直播间呢也非常非常的火。就是我但凡跟这个主角沾边的都火了。我唱主角这首歌，歌站在山火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映着光彩刻下心章，火了。最近呢，又教大家说陕西话，火遍全国。我后台浏览量已经上百万了。哎呀，何德何能？谢谢大家啊！哟，有这么优秀吗？还是蹭流量蹭得好啊！这朋友他说，我开了 VIP 看了2天，看了30集，我现在眼睛啊，我还疼啊。你对自己也是真好呀啊！有朋友说贝壳女孩说唱错词儿扣钱，你怎么总想，哎，真的，我现在身边的朋友总想当我领导，你们怎么总想当我领导呢？啊，我说过错个事儿啊，扣钱。我今天穿衣服穿不好看，扣钱。广告没有给你播完，扣钱。哦，广告还真的是没播呢。哦，我站在舞台中央，下一句是我站在山河中央，我没有错，只不过我唱岔行了而已。月亮快点说人优秀没有办法啊！冰冷说不理我扣钱，不理你都要扣钱了吗？我也太卑微了，不给我发红包扣钱，那跟你发红包和扣钱有什么区别？驾驭人的快乐呀。这朋友说思思你唱歌很好听啊，建议多唱。哎，我给你们唱一个咱们陕西老陕的话，就爱椰坚果皇上里面，你们有没有小时候听过这个话？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会抱着我边拍然后边唱，我爷，我等会儿我搜一下，见过皇上的面，对，就这个爱泼个娘娘吃过饭啊。好，没问题。这个是一个咱们陕西非常地道的丑角戏啊，一不得吹牛，二不得选，俺五三辈做过大官，俺也见过皇上里面，俺婆个娘娘吃过饭，俺爸穿的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是绫罗缎，出门不走是坐软轿，回来催杯又丫鬟。怎么样，还可以吗？有朋友说碎碎冰唱过，对对，主角里边的那个男主角唱过。哎呀，挺好。怎么样，还可以吧？乐友说优秀。这话说主播是被耽误的民族歌唱家呀。我昨天这个点不是还给大家唱卖水了吗？清早起来什么景色照，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还有越剧啊，越剧来了。

想起了我爷，我爷爷小的时候抱我唱过这个戏，对吧？我是我奶奶，小时候睡觉的时候老拍着我说，哎呀，一不得催，二不得选，爱五三辈儿做过大官啊，小的时候就边拍边唱的。刚进来思思干啥了，把你给高兴成这样？最近我火了。还有朋友说，思思来两句铡美案。你难为我，你难为我，你可真是难为在相上的了。等一下，我试一下把声音变粗。好了，驸马爷，金钱看断，向上学着，金项链他三十而随他闯高当朝，驸马郎那金君王，庙皇上回顾男儿，赵东闯他杀鸡，灭子良心丧，当庄之压，只在那某的大堂上。怎么样，你不要管说你唱的好不好，反正能唱出来啊。这朋友说我们陕北人没听过，陕北人有陕北说书，不一样的啊。徐徐说，我刚下高速必须进来说两句，你越说越来劲了，你越说越来劲了。啊，乐悠悠说，哎，你别说，你还真会呀、啊，有才，多才多艺。哎，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见我的？我想见大家了。6月7号有没有有时间了？6月7号下午2点有时间的有没有？谁想在现场跟老妹儿思思互相切磋一下的？来，经常有朋友跟我说，思思啊，你什么时候办那个线下活动啊？思思什么时候有那种粉丝性的活动？6月7号啊，6月7号下午2点，我们会在亮家家等着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发送过来。你想过来跟老妹思思玩的也可以，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6月7号。这位朋友他说，哇，唱的这么好，必须送一张人气票。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舍不过你，我现在嘴太溜了呀。谢谢你啊，帮我左上角啊。还有说必须加钱。陕北风情说，我想，那你快来。我的个神呀，说我要去顺便参加个高考。好好好，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来，现在我正经脸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亮家家装饰集团，然后我给大家辞到的这个优惠，我之前给大家说过我辞到的优惠内容有啥吧，我说过来吧。第一个给大家辞到的，首先是全韩的100平米19800，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为啥？因为不可能有人整整就是100平米的，有80平的啊，有100多平的，有旧房改造的，每个不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只能说我也给大家辞到的优惠是啥。第一个，只有我这儿有，大家去任何地方的渠道里边去买这个都没有的。第一个，送大家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1-3。觉得老妹儿辞的好的，给我献个小花花可以吗？有朋友说你在舍啥你？6月7号，谁家里边想要装修，有人觉得这是推销，但也有人会觉得我家里边真的需要装修，那我就给你辞到的是福利。第一重福利，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1-3送。第二重福利，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衣柜10平米的送。第三个，当天去6月7号当天来的朋友们，说是前五户，你知道我在现场呢，我刺激能力你不惯了，我能把甲方刺秃秃皮了。在我合作的很多甲方里边，其实很多次啊，我们二次都不合作了，因为呢我刺得太厉害，他们就管我叫破坏市场行情。他说当天的前五户送华为手机 Mate 80，但是我在现场，你们想。好，接下来我要重点要说了啊，我们辞到的内容里边包含，就是你说这个装修里边包含啥呢？他连你的电视就什么他连你的烟机灶具家电啊，还有什么这个家居全部都包含了，而且都是一线品牌，比如说这个芝华士沙发呀啊，就等等了，别的我都不说说了啊。我接下来要重点说一件事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就好了。好，接下来老妹儿说一个我要辞的事情，先把掌声给到我可以吗？
这几天特别感谢大家，上周五开始，五周一周二就三天的时间，我们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的已经报名了50多组，谢谢大家。特别感谢大家对思思的信任，然后那个全包圆的装修公司不是，他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装修公司，淡定有需求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回来你得跟我说一声啊，必须是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不然我找不到你。我先感谢一下大家，50多组三天的时间报名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说是6月7号，6月7号一定要记得是6月7号，因为当天呢，不只是我和我的搭档东哥一起，

能够给大家此价格就帮忙嘛，你就谁过来说，哎，思思，我这个能不能免一点了啊？这个我能不能抹个零儿啊？都可以，你过来找我，或者思思，你能不能再给我送一个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你朋友们，现在我不能答应你，只能说6月7号你到现场了，我给你免费，我给你此。我在现场，你怕啥嘛？得是的。有朋友说你嫂子去不去？你现场就能见到我哥本人了。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我只给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你们到现场之后，老妹儿思思亲自给你此价格。因为我估摸着是人会比较多，我这边50多组，然后东哥那边目前为止给我报备的已经有，就是跟我说的已经有70多组了，人会比较多一些。我只有10个名额，今天报名，并且6月7号必须来到现场，愿意来到现场，下午2点来到现场你再报名。不来的不用报啊，6月7号来不了的你今天别报，因为今天我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你来到现场里之后，人家给你肯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我再给你此一个价格。我就不相信了，我陕西西安思思此就是抠门的名声我还扬不去了。我本人属于什么？少花钱多办事儿，不花钱能办事儿，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儿。想见我的来，当然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是正儿八经在6月7号想要来到现场的，请大家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此的能力，我做一个见证啊。有没有家里边需要洗碗机的？平常洗碗机多少钱？现在说。有朋友说广告少点，回归初心，我做这一条广告，我做这一条广告。来，我问一下，现在有朋友说好好好，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啊，6月7号一定要来到现场啊。好，我先问一下啊，那个亲爱的周周说发了，好，你发完了之后回来跟我说一声，因为有可能我在这个私信里边有可能看不到。左上角必须先关注我啊，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抖音私信我，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是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来，我先问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洗碗机平常你们看到的价格是多少？美的洗碗机，我去某东京某里边查了，就这一款5999，我孙思思知道的价格是2598，包含上门安装和运输的所有费用。怎么样，还可以吧？好，我目前为止我看到了，寻找帕萨特也说了他发了。记得只有6月7号到现场啊，因为其他的时间我就想让大家安排分散一些，但是我说实话，其实当天跟我到现场的才是聪明人。我这个人跟甲方辞起来啊，我跟你说，有时候我把那个王总，因为我们有个大王总，有个小王总，小王总现在已经不见我了，就是辞的他已经不想见到我了。此次有好的装修公司推荐吗？亮家家装饰集团，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我觉得给大家一个选择的空间，再加上当天我在现场，我刺激哎，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我的节目宗旨啊。哥拉依然是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啊，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啊。来吧，接下来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跟我私信互动都是可以的啊。想看我衣服的来啊，想听我唱秦腔的来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波大字儿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周杰伦双截棍。我记得我有一个陕北的好朋友，他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有一年真的被领导点名大会批评，他是这么说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棍的双截伦。罚了他好几百。对这个事儿啊印象深刻啊，来吧，来自于周杰伦双截棍。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

0: 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有朋友问到我了，说这早上节目播到几点呀？早上节目陪伴你的上班路，陪伴你的下班路啊。早上呢，我们是7点开始啊，我是7点到9点会有一个大语言量类型的直播，然后9点到12点是音乐类型的节目啊，等着大家。总之呢，老妹思思呢属于陪伴你的上班路，加上陪伴你中午的下班路。快乐，挺好的，挺好的。哎呀，我都服我自己了，朋友们，很多人就说早上你怎么那么有劲儿啊？我说实话，我其实没有多少劲儿。有朋友说今天有点像土拨鼠的感觉，特别可爱。哎，你说话真的挺好听的。刚刚有朋友说我穿的是奥利奥，然后有人说我穿的是那种感觉土里边滚了一圈的衣服。你今天说我今天衣服有点像土拨鼠，谢谢你，你算是一个善良的人。山贝汉子，哎，不一会儿可以了，你回去看娃去。在这里我希望陕北汉子可以成为我的领导，对我说一句，哎呀，你不一会儿对了行，你回去回去。但是一般我的领导都会说，哎，思思，我能不能再给你加一个工作量呀？而且他一般会这样讲，说，哎呀，你真的辛苦了，我要不要给你再加一个量啊？对不起，加不了，我不弄。真是真当我的工作加量不加价呀。当然那个老板让我干的活呢还是要好好干好的。哇，差一点。真的我都服自己了。每天早上哪一天不是那种早上没劲儿了，哎呀下午犯困，一到晚上特别精神。我的自律自控属于啥呢？就是属于到了晚上12点了，抱着手机跟自己说，哇，我再看一会儿吧，哈哈哈哈哈哈。躺呢躺不平，卷呢卷不赢，仰卧起坐呢腰又不行。这朋友说，那个回啊，你工资你照发，你回啊，工资照发。哦，怎么了？你也有一个董事长父亲？有朋友说，这么说不怕老板看见吗？不是，我是说我改霞说，我不是有个闺蜜叫改霞吗？改霞她老板是这样讲，这样老这样不好，我们老板真的太好了。这婆子说赶紧趁红灯进来看一看，这衣服明显是咖啡豆啊。你见过如此飘逸的咖啡豆吗？小猴子说今天一路早上开车听广播，今天早上来了以后专门抖音搜索了一下，谢谢你。怎么样，还可以吧？今天可是有吊坠的了，妈妈买的，声明一下，不是老公买的。老公依然就是当作听不懂的样子，感觉他自己傻，后来我明白了，装傻。因为他要是聪明起来，他就真的要花钱了。这位朋友说，你能不能不要哦，又吓我一激灵。啊，你说我呜的时候，我有时候，朋友们，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想叹气的时候你就往上叹，不要往下叹，你越叹越精神，越叹越觉得，哎，未来特别有干劲儿。比如说你当说，老板要把我工资又降了一些，呜。今天工作的时候，同事又为难我了，呜呜。哎呀，出门丢钱了，呜呜呜。越叹你就有一种，其实这些事儿呢，也未必是坏事的感觉。往事随风，其实你今天啊，有很多人辱骂我这件衣服，但你辱骂的相当的扎心了，属于扎到我的七寸。他是这么说的，这个衣服啊，真的很显身材，很壮。你会说话，你少说一点。我怎么能变成这样，朋友们？我原来一个啊风风火火的女子，别人现在一手花，我现在，哎，我现在评判了一下我自己，我的社交能力目前为止就俩字，陪笑。我的抗压能力也有，就是回家再哭。好，有朋友问了，说，哎呀，那思思你在职场上有没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啊，我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哦，也对哦。但是在职场，我有一套独特的跟老板交流的密码，想不想听？有朋友说天天听，每天听，那个送我女儿都听，谢谢你。 猫仔哥说，哎呀，一看你这个衣服我就

知道中午该吃什么了，粪躺羊血。你说这个衣服像粪躺羊血吗？啊，真假的有那么夸张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互动留言啊，真的像粪躺羊血？不能吧？还好吧？哎呀，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得哎呀，我一说我都忘了，朋友们，你提示一下，我刚刚说了个啥词儿？我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然后叫我粪躺羊血一下给我那个啥了。有朋友说思思啊，北郊开始大了，北郊是不是现在下大了？慢点开车，稳驾慢行啊，自信哥。我刚想跟大家分享个啥事儿来着？我起了个头，引了个引子，我给忘了。你现在年龄也大了。哎呀，欢迎我好朋友，我好朋友给我送眼镜了，谢谢你哈，你真是一个好人。今儿8:41，怎么还在的那个还在路上呢？上班上这么晚，一天天单位没啥事儿吗？小柠檬说：“我是专门进来看衣服的。”朋友们，我一直有一个发现，我发现掌握哦，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跟我领导之间的故事。汉要说：“我想吃粉汤羊血了。”你好好说，你要说咖啡的话，我可以原谅你，粉汤羊血有点味儿。哎呀，我这朋友也说了，他说：“哎呀，我也是专门进来看一看的，看啥粉汤羊血。”哎呀，多美味啊！上面撒点芝麻、孜然啊、嗯！哎呀，13香，小小的汁儿啊，它四四方

三香。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欢迎来甘肃。我就说了嘛，我现在直播间里边不仅是有陕西的朋友，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了，因为现在咱全活到全国了。大名儿了，双节棍，双节棍还是双节棍，都汉不念。对不起啊，因为最近呢，我拍抖音，抖音火了，然后这两天的直播间人数也非常的火，就有一种哎呀，就多面开花的感觉。一杯奶茶说嘴好大啊，辣子粉汤羊血。你一天天穿的像个粉汤羊血，你在粉汤羊血呢？有朋友说思思你怎么会那么多的方言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地区的方言都很有味道，比如说我在那个上海的时候跟他们学了一句啊，那是我房子，看见没有，那是我房子，那是我的房子，弄小了吧，这是我房子。好像上海那边有一首歌啊，等一下啊，那个

怎么样，还可以吧？哎，上海话难捏难捏。好人平安说，有没有你不会的东西？不会爱你。哎呀，我好恶毒啊！不是，爱你爱你爱你，谢谢你。美食小周说，哎呀不像，其实你今天啊一点不像粉糖羊血，你像士力架，其实士力架比粉糖羊血好听一点，真的。说粉糖羊血那哥们儿，你太有才了，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说粉糖羊血是谁啊，咱们也要让他火遍三秦。猫仔哥，猫仔哥，我今天必须让你火一把。猫仔哥是我先说的粉糖羊血。多七点说，思思你火了，这么多人看你啊。还有朋友说，不行报个班学穿搭吧。哎，有至于吗？我就到就至于到那种就是就得报班学的地步了吗？恐龙鱼大叔说，哇还是聪明，学啥像个啥。我小时候还学孙悟空呢，就吃俺老孙一棒，哪里头刚清出了七个腰。擅长模仿啊，擅长模仿。这哪里像粉汤。

能写，明明就是活了面。不跟你说话了，你说我老太太穿搭，我不理你了。你知道老太太最标配的是什么吗？知道老太太最标配的是啥吗？来，我告诉你，老太太最标配的是茶叶，来吧，同款茶叶送给你。哎呀，咱们这个资讯呀、啊，见缝插针。跟大家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有没有大家爱喝茶叶的，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冬玉茗茶。等一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次冬玉茗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不同的那个内容啊。冬玉茗茶呢是这样子的，今天是27号啊，驱车300公里找到了正宗的茗前茶。因为制作工艺不一样，茗前纤毫和茗前毛尖它的口感完全不一样。茗前纤毫的口感是比较甘甜的，毛尖呢它的香气茶香更加浓郁一些。冲泡之后呢，这个纤毫呢是亭亭玉立立到杯底的，毛尖它是从曲卷到舒张开来的。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那种茶香比较幽香的啊，比较爽口的口感，你可以选择汉中纤毫。反之，你如果喜欢茶香味浓的，你汉中茗前毛尖就是你的不二之选。现在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春茶了啊。老妹儿再来说一下，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说，思思你长得挺可爱挺漂亮的，但是你的衣品上升空间真的挺大。那是因为你没看我的裙儿，你等会儿，我一会儿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裙啊。8:46了，是这样，咱们一段资讯过后，我直接回来开启我们的歌。在资讯的过程当中，你们进来看一眼，我站起来给你们转个圈儿，你就知道这身衣服是我精心打扮过来的，不是说我非得要，现在都已经到了要我去报班的地步了，就是穿搭要报班的地步了吗？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等你们回来啊。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

0: 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来吧，欢迎来到我们的歌。大家也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里写下你想点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替你们来说出来，分享故事，友情的、爱情的、亲情的，给陌生人的，送给自己的，那些或美好或痛苦的事情，如果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我们让音乐替我们来传达。魏先生说，思思早上好啊，我们是一对90后的夫妻，在西安非常普通的工薪阶层，有一个女儿，现在双方父母都在催生二胎，我觉得压力好大呀。虽然说父母会说会帮我们看孩子，但是我觉得从精力上还有经济上都不足以再要一个，可是不管怎么解释，双方父母都不理解，而且一味坚持的自己的想法，我该怎么办呢？可能那个年代和我们现在养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时代我们要养一个孩子，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四五个孩子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你说现在年轻人打拼，育儿的成本不低。我觉得咱们先评判一下自己的能力和边界，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本来就比很多盲目催生的人要成熟得多。大家真的很可爱，说思思你给帮忙生一个。我坐下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大家畅所欲言，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大家经常会被催到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家里边，我们家有没有人催我呢？有啊，我爸爸也在催我，但是除了我爸爸之外，全家没有一个人在催了，因为其他每一个人都非常严重的参与到，应该说很多的参与到了育儿的过程，比如说接送孩子呀，啊，带着孩子去游乐场啊、动物园啊、出去玩啊，或者代睡啊等等一系列的，大家都觉得非常辛苦。只有我的爸爸呢，他可能参与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所以他自己的那个感受就是，哎，思思你再生一个吗？不养育孩子的人他自己不知道其中的苦闷啊。所以面对四位老人的联合攻势，讲道理啊，说有时候说不清楚，效果也有限，因为在他们眼里边，这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逻辑。你们算的是经济账和精力账，他们算的是人丁兴旺的情感账和传统账，这俩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我跟你们来分享一下，这是就老人家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说一句话啊，就是生育的意义不是为了让谁满意，而是出于爱和责任。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要为他负责任的。你们为女儿负责任，也为那个可能的孩子在负责任，这很了不起。我不是教大家一定说要扛住压力，每个阶段就一胎有一胎的好，二胎有二胎的快乐，三胎也有三胎的快乐。我记得有一个明星叫谢依霖，他在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我觉得因为他孩子应该是两个还是三个孩子，两个孩子好像。

三个孩子，我想不起来了。就她在这个过程养育的过程当中，因为她的老公出现了渐冻症等等一系列的，她就不得不回到家里面去照顾孩子们。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觉得养育孩子很幸福但不快乐，每一个真真实实的为孩子付出的人，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都会有这种感觉，很累的。所以其实你们面临的矛盾不是生不生二胎的矛盾，本质上是两个人对于爱、责任和幸福生活的两代人的权利定义之争。生育的最终目的，可能从父母那一辈的叫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人多力量大等等这种功利性的捆绑，那对他们来说，孩子是家族大树上的新枝丫，可能是晚年的一个保障，也可能是外界眼光圆满的一种标配。再说咱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呢，生育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它不再是一项家族性的任务。你看这位朋友说，我是丁克，我是随缘派，它不再是一个任务，它是一场无法撤销的极其昂贵的生命体验和责任投资。就是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将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间，我首要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养活他，而是我能不能让他幸福，我能不能提供高质量的陪伴和教育，我和我伴侣的关系以及我的人生的质量会不会因此而彻底透支。这个清醒，其实我们不把孩子当作我们的附属品，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很珍贵的个体，而不是满足长辈期望的，哎，我多了一个孩子，因为我刚听到一胎是女儿，你们想要一个二胎，我不得已多想啊，可能是我多想了，我也希望是我多想了。这个时代和观念是真正进步的，不是自私的，我觉得它更深刻，更负责任性。但是有一点您能明白啊，就是当如果你是丁克也好，或者是一个孩子也好，孩子出远门在外面外地工作也好，如果您能忍受得了，当我们年龄大了，我能理解父母的想法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看到外面万家灯火，别人家里面孩子都提着礼物过来过年的时候，你心里边不要难过就好。家庭幸福的核心，从过去的叫人丁兴旺，到现在的精神密度，因为父母眼中一个那一辈人嘛，他眼里面的幸福家庭的构造是什么？儿孙满堂，对不对？热闹嘈杂的老宅里边奔跑的各种身影，这是基于那个年代大家的安全途径。人是最大的资源和财富，包括到现在，我姐姐生二胎了，我问我姐姐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生二胎的原因是什么，她说投资不如投人。其实我对她这个话我非常的我不是很喜欢，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你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叫投资，而是我们对他多付出一些，而不是想着未来他们对我的怎么样一个反哺，我们会失望的。我想说的是，你们在定义的是两代人不同的忠诚。父母催生是忠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经验、宗族的观念、社交圈的评判，肯定会有。他们认为劝你们走过大家走过的老路是爱，是安全的，而你们的拒绝是忠于自己现实的评估，是对已有孩子的责任，忠于夫妻关系存续的质量，忠于自己仅有一次的人生。所以我不是想说你一定要生小孩或不生小孩，我只是想说真正的孝顺不是对父母一味的顺从，而是在理解他们局限性的同时，坚定地过好自己这一生。希望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想选的道路，如果你有一天生小孩生二胎，也是因为你自己想，而不是被这个社会也好，被自己亲爱的亲人所倒逼也好，不要这样子啊。这朋友他说，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人会知其精髓，反而为了孩子，很多强势的内卷反而加深了各类的掠夺性。所以罗曼·罗兰不是说了吗，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和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来吧，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毛不易。希望我们都可以对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

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为什么说巴黎圣母院是法语音乐剧的代表呢？
4: 因为它不仅创造了法语音乐剧的历史，还创新了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获得了一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3: 那它做了哪些创新呢？
4: 可多了。首先，它采用了唱跳分离的形式，唱歌的演员不跳舞，跳舞的演员不唱歌，这在一般音乐剧里是没有的。这样不仅可以选水平更高的专业歌手，舞蹈也可以融合更有难度的芭蕾、街舞，甚至是高空杂技表演，让整个演出更加精彩，
3: 感觉像一场杂技秀一样。
4: 不仅如此，这部剧用55首歌一唱到底，没有一句对白，被称为史上最多歌曲的音乐剧，
3: 全程唱歌呀。
4: 是啊，而且他们对音乐也做了彻底的改编，音乐剧大多有现场乐队，歌也多有美声唱法和古典乐的影子，但巴黎圣母院的音乐以爵士、摇滚、电声为主，演员也是用流行唱法，而且他们还用伴奏带取代了乐队，
3: 像去看一场带着剧情的流行演唱会。
4: 没错，演员会特意戴上醒目的耳挂式麦克风，并和台下观众互动，就让你感觉像去参加了一场劲歌热舞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嗨。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星之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

0: 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

0: 你被骗了，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
1: 他说这个药好，能治疗我的高血压，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你看看。
0: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爸，不是我说你啊，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
1: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吃完了吗？一聊就是1个小时。上次陪我回家取钱，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哎，你呢？
2: 陪伴父母，靠说的，也靠做的。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尊重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优先。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4: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4: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3: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4: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3: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4: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3: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唐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朴树的这首《白桦林》，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一位姑娘默默地注视着爱人远去，她在白桦林上刻了她和爱人的名字，满怀希望地期待着爱人凯旋，但是她却再也没有回来。这是白桦林忧伤的气质。白桦林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浪漫的存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岁月。来自朴树《白桦林》，这里是1055，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来到了周三。这会儿外面有点飘雨啊，而且是分区域的飘雨，提醒你行车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驾驶。好音乐不间断，继续为你送上李健《梦一场》。

0: 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

0: 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Lego House 来自 Ed Sheeran，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鲜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的汉中鲜毫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那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鲜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毛尖则从卷曲到舒展，逐渐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鲜毫。反之，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那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阿桑寂寞在唱歌，
1: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易，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

0: 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秦风作词作曲，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美，因为情绪复杂，所以阿妹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父亲，想到父女不告而别的遗憾，所有东西都掉了，就连看到爱人时该有的表情都消失了。回忆真的是可怕的功能，每次用到都会让自己再心疼一次，但终有一天会将丢掉的情绪和表情都捡回来，化成美好的回忆装在心里。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掉了，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有感林宥嘉又。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井然有序，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耐心排队，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

0: 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所有的情歌唱将本质上面都是灵魂歌者，因为词曲串联的情感记忆往往和具体的对象相关。当歌声再度响起，唤回的或许唯有往事。梁静茹一贯以小女生的歌曲风格来呈现，温暖

的时刻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时候会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时候会有遐想。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世界的告白。任性的时候会说，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这样的果敢。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一定有它的不同，需要认真的来经营。为你送上梁静茹这首《爱情之所以为爱情》，1:13，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栋梁。痛彻心扉。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陈小春这首《我爱的人》。我们习惯这样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我们做到信息秒回，而对于不喜欢的人呢，有时候即便看到了发来的消息，也可能会搁置不问，生怕怠慢了自己喜欢的人一秒，却可以忽略那个默默喜欢自己的人很久很久。反之，对于喜欢却不喜欢自己的人呢，我们往往一样会爱得很狼狈，爱得没有自我，九分喜欢，一分尊严。喜欢一个人，不喜欢的太过，留一分喜欢，喜欢自己。为你送上陈小春这首《我爱的人》，感谢您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土，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
2: 闹屁！
3: 南拳妈妈香草把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了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呢，整体口感鲜爽甘甜，香气悠然；明前汉中毛尖那揉捻的更加充分，茶香更浓郁，滋味更醇厚。冲泡之后的纤毫亭亭玉立地立于杯底，毛尖则是从卷曲到舒展，逐渐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甜润鲜爽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那反之，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的不二选择。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 Florida Whistle。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

0: 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又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我们是荷尔蒙

他一直不声不响地爱你，保护着你，并且等待着机会去陪伴你的余生，就像是《怦然心动》里面那句动人的台词：但愿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18岁那年，你等我下课，希望28岁的时候，我等你回家。等待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有的等待一开始就没有结果，有的等待随着时间烟消云散，正因为它难以修成正果，我们才把它当成检验一段感情或者是事物的某个标准。如果你还有一个在等的人的话，希望最后能够如你所愿，和他一起手牵手数星星。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心情》，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明佑《我可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

0: 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少满
1: grand but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5: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4: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5: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4: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5: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4: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5: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金针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

这世界开满了花，来自吴青峰这首《蜂鸟》。这首作品呢，青峰包揽了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并且担任了单曲的制作人、配唱和声编写。而且专辑这张 EP 啊，算是单曲当中封面啊，也是他自己亲自来绘制的，展现了音乐之外的技能。歌词当中融入了神话故事，用视觉化的表达融入极强的音乐，让每一位听到这首歌的人呢，仿佛都是那只向往突破自我的蜂鸟。所以青峰自己也说，如果你有时候也像一只蜂鸟的话，希望你成为自己的光，让我们这些渺小的光相互的辉映，一起抵抗扛不住的寂寞。为你送上吴青峰这首《蜂鸟》，4: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阿杜、林俊杰《小说》。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同类》。燕姿说呢，她的粉丝疯狂指数真的很高。其实这些粉丝和自己都是一样的疯狂，因为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他们的支持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举动。看到歌迷们的留言，会觉得获得了巨大的收获，因为你在做的同时，其实不求于大家的理解。可是当他们很享受你带他走的这个旅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是相互的机遇，所以除了谢谢还是感谢哈。这大概就是偶像和粉丝的双向奔赴。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同类，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链接到梁静茹听不到。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不爱我依旧是老薛来作词作曲，并且同样延续着他的情歌风格路线，用简单的话语来直戳你的心窝。不同的是呢，歌词似乎夹杂了更多很复杂的情感在其中。我说过啊，我听过你爱不爱，你爱不爱我，我问过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这些歌词唱出的就是爱情当中的那种若即若离啊，爱与不爱间的内心挣扎。而且歌词的断句也很特别哈，副歌部分基本上都是以不爱不要啊这样来结尾的，把感情当中爱的深沉卑微的感情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你送上薛之谦这首不爱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周杰伦夜曲。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2: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1: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2: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1: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2: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1: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2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4: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3个角色。3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3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3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5: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3: 嘿，我的伙伴。

G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大家都知道呢，蚕丝被轻薄透气，亲肤舒适，特别是夏天盖着哈，既清爽不闷汗，又能够保证合适的维度，是各种被子的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是呢，想要买一条合适的好蚕丝被太难了，无论是在商场里还是电商直播间里，一条蚕丝被动不动就要上千块，而且品质呢还不一定让人放心。今天呢，给你来放福利啊！平时吊牌要1999元，1999元的百分百蚕丝下被，那今天呢，我们给你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一条只要339，加上30元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有面子。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百分百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每人限购一条，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来抢购吧。市面上的蚕丝被水很深啊，要么是概念添加的，要么就用边角料来拼凑的。今天我们这条被子的蚕丝呢，来自长白山脉啊，这里山好水好，森林的覆盖率超高，这里产出的蚕丝也被叫做矿泉蚕丝，因为这里长大的这个蚕宝宝啊，纯天然，而且这个品质有保障。普通的蚕丝呢，让人头疼的就是打底的问题啊，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啊，稍微护理不当就容易结块变形。但是咱们这款不一样啊，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这种蓬松透气的感觉，而且采用的是冰锦丝面料，那手感顺滑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会怕啊。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那这款有机蚕丝下被吊牌价呢，1999啊，1999元。今天呢，我们给你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一条只要339元，就能够入手百分百蚕丝下被啦。那今天再加30元的话，给你升级成礼盒款，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妈妈还是爱人，有心意又有面子。2米乘2米3的双人被，那被面呢是拟真丝面料，那加被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一被一码可以溯源。那咱们平时去商场

300多块钱顶多买个普通的化纤背啊，那今天同样的钱直接拿下100%蚕丝背，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为止，赶紧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回复数字一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前5元。只是为你送上 Kygo John Newman Never Let You Go。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常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李荣浩的走红方式真的太健康了，从制作人到唱作人，低调发片，从小范围的口碑变成得奖的黑马，到热搜榜的红人，过程当中没有洗脑歌。李荣浩遵循的是一条曾经最传统，如今最难出头的路。他成功的案例不仅难得而且有趣，他也用事实证明了新人没有经历过选秀节目，没有可以一夕爆红的歌曲，不走独立音乐的路同样也是可以出头的。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老街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为你送上王心凌爱你。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下见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

0: 置，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许巍带来的一首时光，周三的傍晚18:26，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驱车300公里，终于找到这口正宗的明前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明前纤毫和明前毛尖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口感。明前汉中纤毫整体的口感偏鲜甜干爽，那香气呢也会非常的悠然。明前汉中毛尖揉捻会更加的充分，茶香呢也就相应的更加浓郁了，滋味也会更加的醇厚。冲泡之后的纤毫亭亭玉立的立于杯底，毛尖呢则从卷曲到舒展，逐渐的舒张。如果你喜欢清幽淡雅的茶香，干润鲜甜的口感，可以选择明前汉中纤毫。反之呢，如果你更加偏爱茶香馥郁、滋味浓厚的，明前汉中毛尖就是你不二的选择。现在只需要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周三的傍晚18:27，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伦敦戏剧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4: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3: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4: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3: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4: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3: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4: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追的番要更新啦！
1: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三的晚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沙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七点到八点，继续是一个小时的二次元时光。把世界的忘掉，你已经放松好心情，准备进入二次元的世界了吗？嗨，我是长乐，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了，每一天也会跟大家主推一个 IP，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它的背后的一些制作故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觉得非常古早的一个动画 IP 了，叫做凹凸世界。但是这些年呢，它确实也是虽然断断续续吧，但是这个名字一直是会出现在很多二次元粉丝的这个眼前啊。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这个凹凸世界这个名字其实也算是国产动画绕不开的一个 IP 了，因为你要说它有多大的制作，它倒也没有，它做的有多么的精细，有多么的精良，然后它的这些特效有多么的酷炫，都没有。那它是为什么获得了这么多二次元，尤其是国产这个漫迷的心呢？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先说一下他的这个出身哈，也就是他刚刚做出来的时候。凹凸世界呢，最早是由这个七创社来倾力打造的一个原创的 3D 热血动画。当时他做出来的时候，可以说让所有的国漫迷都眼前一亮，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叫做 low poly 低多边形的美术风格。他这个风格在当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他的那个风格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国漫圈里都比较少。我现在能想到的跟他这个风格比较类似的，

我记得是在23年有一个动画叫做梦幻全台，哎，好像叫梦想全台还是叫什么，只有那个让我觉得跟他整个的风格会有点像。那目前呢，国漫圈基本上是没有能够去模仿他或者说跟他类似的这个动画出现。这种比较棱角分明的画风在当年，我觉得与其说他独树一帜，不如说他这个非常的大胆也非常的前卫。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动画，你会发现它跟你之前看过的这个国漫也许内核有一些相似，但是它的故事和它的整个构图跟你想象中的会完全不一样。

OK，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凹凸世界，它讲了一个大概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由创世神掌控的不平等宇宙当中，这个主角叫做金，也是整个动画的主角，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为了寻找自己失踪的姐姐，也为了改变家乡叫做登格鲁星的这个命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凹凸大赛的征程。在他刚刚准备踏上这个凹凸大赛的征程之前，他遇到了很多从这个凹凸大赛逃出来的参赛者。后来他才得知，这个凹凸大赛是一个非常残酷且残忍的一个比赛，所以有非常多的参赛者都想要从中逃离。而他呢，我们的主角金，也是为了寻找自己失踪的姐姐，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改变这个家乡的命运，所以也是在众多参赛者当中唯一一个想要义无反顾去参与比赛的这个参赛选手了。因为在这个残酷的竞技赛场之上呢，胜者是可以实现任何的愿望，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七神使操控的原力，培养天使的一个惊天的阴谋。

突然想起了那个动画叫做《命运拳台》啊。而这个命运拳台，其实我感觉它的整个精神的内核，包括它的整个故事，其实都跟凹凸世界会有一点像，但是命运拳台它有一个更加深层的这个故事的叙述在里面。就是命运拳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部国漫。然后大家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去拳台上参与比赛，然后来夺得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货币的一个比赛的活动。但是你再往它的后面再去看故事的这个后续，一点一点的深挖，你会发现它可能跟一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而在那个世界的货币并不是这个硬币或者是纸币，那个世界的货币是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关于你自己的一个记忆。当你失去这个比赛的资格的时候，或者当你输掉这场比赛的时候，你心中关于自己的一些记忆就会被比赛无情的剥夺掉。总之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叫做命运拳台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国产动画。而他的这个故事的延续方式同样是这个拳台的一个比赛，所以也会让我联想到这个凹凸世界。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着重来推荐这个 IP 呢？也是因为就在今年啊，这个动画也是有一个全新的这个一季来官宣定档，但是与其说它是这个全新的一季，不如说它是这个重制版啊。在今年呢，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凹凸世界新生，也叫凹凸世界重制版，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就在五月一号早上的10点正式登陆了哔哩哔哩，以后呢也会每周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更新。那这一次的重置呢，并不是简单的这个画质的一个提升，而是哔哩哔哩以及这个光合社来联合出品的。光合社来负责整个动画的重置，而原创的这个版权方叫做这个七创社，也是以协力支持的一个形式来全程深度参与。那在这个动画当中呢，这个重制版的官方也是特别澄清过，这一次呢属于强强联手，所有的周边收益都会全部投入到动画后续的创作和技术研发当中。那在这个全新一版的重制版或者叫做新生版的动画当中，有哪些剧情的更新，或者有哪些这个配音演员的更替呢？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动画《凹凸世界》第一季的动画片头曲，叫做《无理之徒》。大家如果去搜一下这个《凹凸世界》的歌曲啊，你会发现他的很多歌都叫什么什么之徒，比如说他的这个刚刚说到的第一季的这个片头叫无理之徒，然后第二季的这个片头叫做亡命之徒，第二季的片尾叫做末路之徒，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什么比较执着的念想在。先来听一下他的第一季的片头曲，非常的短，但是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闹腾。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林方舟，《无理之徒》。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2: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3: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

0: 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二次元的 IP 叫做凹凸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年代久远的 IP， 但是你又不能说它特别的爆火，你又不能说它这个默默的在付出，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虽然它没有达到一个爆火的临界点，但是它又在二次元的粉丝心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重量的一个 IP。那就在今年呢，这部动画也是迎来了属于它的新生，凹凸世界新生全新的一季，也是对这个动画的画质包括一些内容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不仅是全面重置了这个角色 Gray， 还有这个加德罗斯赤焰山的经典对决名场面之外，还有他的这个打斗以及他的一些特效都在新生当中全面拉满了。就像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一次的凹凸世界新生它不只是这个重制版，更是一些对于我们之前没有在动画当中看到的，但是官方想要表达出来的一些坑进行一个填满，也就是这个传说中的剧情补全计划。一些老版里没有填的坑，比如说这个守望星毁灭的真相，包括这个黑金力量的起源，凯莉在黑暗森林的身世秘密等等的一切大家比较想知道的，在这个原版当中一带而过的一些剧情，都会在这个新生当中一一揭晓。

那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动画的配音环节。这个动画的配音环节，因为其实它2015年就出了动画嘛，所以其实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动画，所以当时你要说这些配音演员都不是特别的出名，他也不是。这些配音演员可能到现在啊，他就慢慢变得很出名了，但是在当时可能都还是一些小透明。先来说一下这一次的配音导演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森中仁。森中仁，大家说到这个名字，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哪一部动画呢？看看大家能想到哪一个呀？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那说到森中仁啊，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老粉来说，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这个《我的三体》。我每次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我的三体》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激动啊，因为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为爱发电的一个粉丝自制的动画。因为《三体》大家都知道刘慈欣的著作嘛，但是《三体》它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动漫的剧集在这个网络上面正在播出，包括它像这个电影，当然这个《三体》的电影没有上啊，但是这个《流浪星球》的电影是上了，再包括这个真人版的电视剧，由这个张龙一和于和伟老师来联袂出演的这个电视剧也是正在播出当中。所以三体的这个官方的动画也好，这个电视剧电影也好，其实都已经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的是来自粉丝自制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也是我着重想给大家推荐的，就目前来看，除了这个电视剧版本拍的还不错以外，它的那个动画版本，大家不看也罢啊，

这个腾讯官方出的这个版本啊，大家真是不看也罢。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个我的三体，这个是由五位这个三体的粉丝，就是小说的粉丝来自发来制作的一个动画，然后是用我的世界这个游戏的这个建模，就是里面都是方块人建的一些方块建筑，然后就是用我的世界的一个建模来完全堆砌起了三体的整个故事线。然后目前这个动画应该是有三部，第一个就叫做三体，然后第二个是叫做罗辑传，第三个是叫做张北海传，都是这个三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角色。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然后为什么会说到我的三体呢，也是要说到刚刚这个我们今天说到凹凸世界的配音导演森中人。那刚刚说到的这个我的三体的配音导演就是森中人老师，我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正式了解到他的。然后他当时呢也不算是一个就非常专业的这个配音导演，然后后来呢也是被逼无奈啊，走上了这样的一条道路，后来也是成立了自己的配音工作室，一点一点这个发扬光大。所以由此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森中人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热爱这个二次元，喜欢配音，就是纯纯的如果没有这个商务板块他也愿意为爱发电的这样的一个二次元的爱好者啊。所以基本上凡是森中人现在配的一些动画也好，或者是一些游戏也好，剧集也好，我都会无条件的去支持一下。全世界停在这一所以大家再来看这个，回看一下这个凹凸世界，可能会发现整个动画它的配置并不是特别的高，就像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头就说了，它是一个不算高成本的动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制作人员的列表啊，非常非常的整洁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像现在这些大制作动不动一个列表就要放个三分钟，他的列表会比较简单，但是他的列表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一会儿来跟大家讲啊。先来说这个配音，那这一次凹凸世界的配音呢其实也算是他的灵魂之一了，虽然说在现在去听来这个配音演员在当时可能由于这个配音设备的一些限制，或者由于当时的这个剪辑的一些限制，你会觉得当时的配音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在我们这个今年刚刚上新的，就是在5月1号刚刚上新的这个重制版当中呢，我们的配音也进行了一次革新。那凹凸世界呢，从最开始它的一大部分的配音老师都是来自这个月声配音社以及怪物盒子的各位老师们，只不过这里呢要跟大家稍稍插播一个这个前两年刚刚的一个重要的变动，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很喜欢的角色叫做安弥修，他的配音演员在25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更换，由原来的这个张伯恒，就是他的 CV 叫做 CN 叫做宫羽蛇，然后换成了我们熟悉的大坤儿，就史泽坤儿啊。因为当时这个原配音演员他的这个个人生活有一些争议，包括与这个安弥修的尊重女性的骑士道精神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出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安弥修呢，就是他的给人的感觉会有点像那个海贼王里面的香吉士嘛，所以就是很尊重女性的一个骑士道的一个形象。那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呢和这个角色产生了冲突，所以官方也是为了维护角色的内核忍痛进行了换人，并且除了换人之外还进行了数十集内容的重录，当然这里也辛苦大坤了。喜欢也能看得出整个动画它也是为了提供给这个观众们一个最好的呈现方式。和黄色外套那除了这个安弥修之外啊，其他的一些配音阵容还是依旧非常豪华，也就非常稳定。我们来跟大家稍稍细数一下。先来说这个主角金的配音。
那这个名字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啊。他在这个配音表上面写的是这个迪伦，这个 Len 是 L-E-N， 迪伦，迪伦，不知道该怎么读他的这个名字。喵午安，喵晚安，喵。然后在这个非官方呢，也会叫他叫做 Tiki Len。反正 CN 嘛，大家想怎么叫就怎么叫。CN 呢，其实就是这些各位配音老师们的艺名。喜欢你的微笑，就基本上混迹二次元的，无论是这个配音老师也好，或者是这个 coser 老师也好，基本上都会给自己起上这么一个名字。世界停在这一秒，可能就像我们播音主持也会给自己起一个播名吧。那就说到这个 Tiki Len 呢，他的整个的声线是非常活泼，然后少年感十足的一个声线，所以也是我觉得整个动画里面最贴脸的一个角色配音。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主角金的配音，还有金的这个好搭档叫做 Gray， 是由秦且歌来进行配音的，就是冷峻当中带了一些温柔的反差感。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接下来是这个雷狮海盗团的这个团长叫做雷狮，是由我们刚刚说到的配音导演森中仁老师来进行配音的。那森中仁老师其实除了这个团长这个雷狮之外，还参与了很多的配音，比如说这个执法机器人，就是一个很可爱又有一点不喜欢上班的机器人形象啊，很可爱的一个角色。接下来是这个星月魔女凯莉，配音老师是一口井，你看大家真的就是这个 CN 想怎么取就怎么取啊。这个魔女凯莉呢，也是一个古灵精怪又带一点小皎洁的这个感觉啊。喵晚安，喵另外呢，参与配音的还有这个裁判长，饰演裁判长的大白，还有饰演维德的莫林，还有饰演这个安特的草魔捏吉，还有饰演搬运人的冷泉夜月，以及其他的一些配音老师，像这个加德罗斯的配音 DK， 这个是我们会比较熟悉的名字。还有这个紫堂幻的配音叫做浮游，等等等等吧，可以说是每一位老师都让这个动画的角色变得更加的鲜活而立体。那整个动画其实除了这个配音方面，在音乐方面也是它比较出圈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产物吧。凹凸世界它的这个二创生态可以说是它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它的二创非常的多，甚至在这个动画刚刚播出第一集的时候就已经有它的这个二创出现了。很多的粉丝在这个评论区留下了自己的这个二创的图画，包括一些二创的音乐等等等等。然后呢，官方也非常的暖心，他会把这个大家的二创的动画也好，二创的这个图片也好，音乐也好，附在整个动画的片尾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 B 站呢，也有高达160,000的 app 主来为他创作了超550,000份的这个稿件，像这个猫姑椰汁等等的一些 app 主呢，也是联合创作了新的这个剧情歌叫做《征程》，而这个《征程》的播放量是突破了1500万。还有像这个 UP 主洛少爷等人的这个首书原创歌叫做《陷落之序》，它的播放量也是超过800万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同人音乐，包括同人的首书，也是让整部作品在漫长的这个更新空窗期啊，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粉丝热度。世界停在这一
OK， 如果你也看过这个动画的话，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跟我们公屏上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心中的这个凹凸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你比较喜欢哪一版的配音，或者你更加喜欢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哪一些这个故事情节呢？可以跟我们一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0: 时光，
1: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0: grand
1: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5: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4: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5: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4: 什么共同点？
5: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4: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5: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科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晚间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
0: 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二次元的世界跟我一起放松一下，在每个。

工作日晚间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常常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主题 IP， 当然也会每天挑选一些二次元的相关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当然在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动画的 IP 也好，游戏也好，小说也好，漫画也好，你也想在节目当中听到你喜欢的节目的一些幕后的消息， 可以上这个我们的后台来给长乐留言，说不定你比较喜欢的这些 IP 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可以在后台跟我来私信，也可以在现在的直播当中在公屏上跟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0: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动画 IP 呢，也是一个原创的国产漫画动画，叫做凹凸世界。那说到这个凹凸世界呢，它其实从一上线第一季开始就获得了非常多这个粉丝的喜欢。那它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粉丝的喜爱，包括这么多粉丝的长期支持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这个原创，再加上它比较独特的艺术风格，还有一些极具魅力的人物设定，还有官方对于粉丝文化的一个包容，并且它填补了当时国漫市场的一个空白。那总的来说会有这些，那具体来说呢，来跟大家把刚刚这些具体来分析一下。
1: 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先来说一下他这个独树一帜的画风和世界观啊。因为当时这个动画出现的时候是在2015年左右，那个时候就是国产三维动画普遍追求写实感和高颜值的整个市场环境之下，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如果经常听常了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国创动画，尤其是在说到这种 3D 类的修仙类的这种国创动画，就一下子能够发现，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动捕有多么的还原，包括面部的一些细节有多么的还原，微表情有多么的还原，其实更多的这个国产的 3D 都是在追求还原这两个字。
1: 喜欢你，
0: 当然与此同时呢，大家也会讨论这个捏脸捏的怎么样啊，这个服化道设计的怎么样啊。其实在当时呢，刚刚兴起这个 3D 动画的时候，高颜值还有这个写实就是整个市场环境的一个大的要求，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之下呢，凹凸世界也算是横空出世了。他用了一个非常具有辨识度的低多边形，就是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 low poly 的视觉风格。那这种方块的头发，宽大的手掌，这种比较夸张的设计，不仅在视觉效果上面给观众带来了很强烈的新鲜感和冲击力，同时其实也让作品在众多的国漫当中一下子脱颖而出，让人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它，辨识度非常的强。而且我觉得这个动画相较于国产的这些 3D 类的捏脸的这些捏得非常漂亮的动画来说，它可能更加具有这个二次元的属性在里面。那这些都是关于整个动画的人物设定，它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点。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人物的设定，包括它的画风之外呢，它的世界观其实也是受到很多粉丝这个追捧的原因。它其实在故事当中构建了一个比较庞大而且有一些阴谋论属性的世界，而且在一开始呢有点这个出迷老的意味在里面啊，就是迷于老的这个人设啊，这个编辑有点这个人物属性在里面，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把所有人带入到了一个问题的结局里，而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要跟着主角一起去深挖一下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一些算悬疑的故事开端里，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愿意去一点一点的去深挖，去看下去整个故事。而且整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主角团在这个凹凸大赛当中通过格斗来改变命运，那其实也算是很有年轻人这一代奋斗感的那种代入感觉。所以这也是让很多的粉丝喜欢的原因之一啊。而让人有代入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些这个身份背景的设定，包括它的这个人物的风格和它人物的整个的魅力，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才可以。所以说凹凸世界还有一个它火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它的这个粉丝群体当中呢，有超六成都是女性观众，并且核心的受众是以这个初高中生为主啊，在当时啊，那现在这些初高中生估计已经长成像我这么大的人了。所以当时整个动画的这个人物设定会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他的这个人格魅力会很强，那整部动画作品的人物塑造呢可以说就很成功了，包括他角色性格在这个就是比较炫酷的一些风格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温柔温暖暖心的一些风格在里面，加上台词的一些设计，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或者说很符合当时年轻人的审美。那对于粉丝而言呢，这些角色就不再是剧情的推动者，更像是一个情感的寄托。所以一个强大的角色的魅力其实是激发他的粉丝进行一个二次创作的一个根本动力。这就又倒回到刚刚说到的，其实整个凹凸世界的二创才是它生命力不断延续的根源。喜欢你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独树一帜的画风，独树一帜的世界观，包括这个有魅力的人物设定，那其实还有一个是我觉得粉丝非常受用的一点，那就是官方对这个同人文化的一个极度的包容和支持。相比现在对于版权格外的这个重视，其实在当时如果有一些这个像小成本的动画上线之后，有粉丝愿意去对它进行一些二创，我们会说把它叫做同人文化嘛。如果有粉丝会去写他的一些包括同人的本子，或者去就是画一些他的同人的漫画，或者写一些他的同人的歌，这个其实对于创作方是很有继续创作动力的一件事情。那官方对于同人文化的一个包容呢，其实也是凹凸世界能够长红的一个关键了。官方团队非常的年轻，而且都非常的懂粉丝，他们不仅不排斥粉丝的这些二字创作，哪怕好看也好，不好看也好，反而呢他们会采取点到为止的维护心态，积极的去支持粉丝进行一些同人的活动。包括之前官方也曾经公开过人物 MMD 的这个 3D 舞蹈动画模型，来提供给粉丝，专门给粉丝去创作。包括对于粉丝自发组织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主题活动，官方只要保证安全就给予支持，甚至还会提供一些官方的周边物料，绝不以圈钱为目的去破坏这个粉丝的生态。那这样的包容呢，也让凹凸世界在哔哩哔哩拥有了非常恐怖的这个二创生态。那据不完全统计，参与二创的 APP 主要多达16万之多，相关稿件也要多达55万家。就是喜欢你。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凹凸世界从2015年发布了它的第一季，至今也应该也就是一共下来6季左右啊，应该到现在一共也就是6季。你想10年其实它只发了6季，那中间的空窗期是非常长，因为它一季不像是现在这些 3D 的年番动不动就一更一季52集，是吧，一个大年番。那凹凸世界它基本上就是20来集、10几集、20来集、30来集一季这个样子，所以说它的这个空窗期会非常的长。那这个空窗期呢，粉丝又追更，那怎么办呢？其实也就基本上都是在靠这些粉丝自愿在哔哩哔哩上进行的一些二创来支撑着这些调皮的嘴角，等待产粮嗷嗷待哺的粉丝们。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那除此之外呢，刚刚说到关于它的这个主题，在凹凸世界诞生之初呢，其实国漫市场充斥的还是一些修仙类的古装啊、仙侠题材的 3D 动画。

那除此之外呢，更多的可能就是像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或者熊大熊二二这样的一些低幼市场。但是其实对于这个国漫迷来说，因为国漫迷在彼时的年龄段都会稍微偏小一点，就是初高中生啊，我们经常会用中二这个词来形容，就是形容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更加需要的是一些以友情、成长包括胜利为主的这个少年感的动画，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个热血番。所以当时的这个热血番市场会空白比较大，所以凹凸世界在当时也算是弥补了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的空缺，它也陪伴了很多的这个零零后包括一零后的成长，所以也是被哔哩哔哩多次评选为最受年轻群体喜爱的国漫动画之一啊。那尽管呢，凹凸世界在后续的整个剧情更新包括速度啊以及第四季的质量把控还有商业化游戏上曾经受到过一些争议和粉丝的吐槽，但是也正是上述的这些核心优势，包括粉丝和 IP 之间的一个深厚的情感羁绊，让他在历经波折之后依然拥有非常强的号召力和一批死忠支持者啊。我觉得他被支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动画就是七创社这个动画的原创工作室，它是一群真正热爱动画的人来组成的。就从哪个细节可以看出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非常支持粉丝的这个同人文化、二创文化之外呢，我们在刚才有 cue 到啊，然后我们说等会儿再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在这个片尾的报幕当中，这个工作人员一栏呢，就像平常我们看到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左边比如说是这个导演谁谁谁或者编剧谁谁谁，就写的非常的简单，但是凹凸世界它不一样，它会给每一个角色起一个非常中二的名字，比如说这个剧本这个编剧叫做云落嘛，他会给这个编剧取一个名字叫做爱的剧本战士，黄色外套，然后这个导演呢也会给他取一个非常有魔力的名字叫做魔动领主，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你能看得出这些人不是为了完成一部动画而去把这件事情干完，而是真的非常的热爱喜爱，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小的梗或者是把自己的一些比较觉得有意思的一点加到这个动画当中，希望能从粉丝那里换来一些共鸣。包括刚刚说到这个分镜，他会给你取个名字叫做超维分镜帝，剪辑叫做斩魂魔王，监制叫做异次元之眼，音效呢叫做音速战神，包括这个七创社的这个老板会给他起名叫做创世神，七创社这个老板叫迷之七嘛，他会在后面给他起一个很搞笑的名字叫做创世神。值得一提的呢，这个动画的导演叫做周亮，不会是我们文艺中心的推手大人有了新的工作吧，你把世界都忘掉，可能我们的这个亮哥，我们的推手大人亮总啊，背着我们又开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全新的动画领域。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动画，既然说到它这么的受欢迎呢，其实光口头去说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还是去用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据，这个论点啊。那截止2026年的3月底，凹凸世界新生，也就是它的全新一季，在哔哩哔哩的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2246万，系列追番人数也是超过了426万，弹幕数高达65万余多。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就像刚刚说的，这是一个从2015年就正式开播的老番了，那这部已经播出了11年吧，现在算11年的老番啊，依然会有着让新粉丝老粉丝都能热血沸腾的魔力。所以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些介绍觉得哎听起来还不错，愿意尝试去看一下的话，

0: 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动画的名字叫做凹凸世界啊，就是凹凸不平的凹凸，凹凸世界。
1: 晚安，
0: 或者如果你已经看过无数次了，想要再去重温一遍经典，补全当年的意难平，也可以去点开今年5月1号刚刚上线的凹凸世界新生，又叫凹凸世界重制版，再去重温一遍自己的青春吧。OK， 我们最后再来听上一首歌呢，这首歌也是这个知图系列的最后一首啊，来自动画凹凸世界第二季的片尾曲，歌手叫做洛轩，他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末路之途。那刚刚忘了介绍了，整个凹凸世界的音乐来自游月音乐工坊。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55，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跟我在工作日晚间的一个小时继续畅游在二次元的世界当中。
1: 欢迎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稍大一些少年们爱看的动画，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个这个小朋友更喜欢看的动画。
1: 停在这一秒，
0: 5月21号，海底小纵队第11季发布了定档预告。海底小纵队第11季将于5月29号正式开播，届时呢将会在精英卡通卫视以及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进行全球首播，全国呢100余家电视台也会接力跟播。海底小纵队第11季呢，主要讲述了队员们深入海底、穿越丛林、探索极地、救助各类小动物的故事，包括会演出一些在北极应对雷暴。助力这个凤头燕鸥回归，还有保护这个草原鼠犬啊、草原犬鼠、熊猫等等的一些动物。当然还会探索洞穴，见证物种迁徙，传递环保合作勇气的理念，强化生态保护的意识。在第11季这个海底小纵队的这个当中呢，动画会进行一些全面的装备升级，不仅有全新的探险，还有新的角色将会跟大家见面。主打的还是一个科普项，科普的内容呢也会比较的基础，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小朋友观看。这个动画呢也是从2006年的11月11号第一本海底小纵队的图书正式出版开始，到今天呢也是正好20周年了。从2006年一直到2026年，所以作为20周年的献礼，海底小纵队第11季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一个科普向的动画，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追起来啦！5月29号将会登陆各大 TV。阳光穿过你的发梢。OK 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

0: 七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2: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3: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5: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行车要科学使用灯光，记得在会车时关掉远光哦。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国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

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没关系，没关系，伊东宽。当我还是个小宝宝，爷爷也还很精神的时候，我和爷爷天天一起出去散步。我们只是在家附近慢慢地走，却仿佛是在深深的大海里，或者遥远的高山上探险，非常快乐。不管是草还是树，虫子还是小动物，石头还是天空，人还是汽车，甚至搬着卵的蚂蚁，鼻尖受了伤的野猫，爷爷都像老朋友一样跟他们打招呼。爷爷拉着我的手，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像变魔术似的，周围的空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可是我们碰到和发现的新事物越多，叫人为难的可怕的事情也越多。邻居阿姨无缘无故打我，狗张着大嘴冲我叫，爱摆架子的小九美一看到我就做鬼脸，汽车唰的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后来我知道了飞机也会从天上掉下来，无论多努力识字，到哪儿也都还有不会读的字。可怕的细菌到处都是，有时候我觉得也只能这样了，我没法长大。每次都是爷爷救了我，爷爷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像念咒语似的咕哝着，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意味着我没必要勉强自己跟别人一起玩，
2: 没关系，没关系。
1: 那意味着会撞到你的汽车和飞机其实并不多，
2: 没关系，没关系。
1: 那意味着总有一天大部分的伤病都会治好的。那意味着有时语言虽然不通，心灵仍能相通。那意味着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坏，
2: 没关系，没关系。
1: 这句话爷爷对我说了无数遍，不知什么时候我和阿健、小九美成了好朋友，我也没有被狗吃掉。我好几次因为摔倒而受伤，也生了好几次病，但每次都治好了。我从来没有被汽车撞过，也从来没有飞机掉到我的头上。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读懂那些很难的书，我知道以后会遇到更多更多的人和动物、草和树。我长大了很多，爷爷却老了不少，所以现在该轮到我了。我握着爷爷的手反复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爷爷。

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 女孩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

0: 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光，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熊风勇，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2: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0: 姚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1: 嗯，
0: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1: 哦，
0: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两年的量，
1: 火
0: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1: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泳，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0: 都用上了，
1: 是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0: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1: 嗯，
0: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泳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1: 哦，
0: 意义是什么呢？
1: 就问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0: 嗯
1: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泳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0: 嗯。
1: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0: 对，
1: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泳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泳，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0: 嗯，
1: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0: 嗯，
1: 能够把我们雄风泳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0: 哎，
1: 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1: 嗯，
0: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1: 对，
0: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1: 底子还是不行啊，
0: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1: 对，
0: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0: 嗯，
1: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0: 嗯，
1: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0: 嗯，
1: 因为他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
0: 嗯，
1: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
0: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0: 嗯，
1: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0: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1: 没错，
0: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1: 没错，其实静石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对吧，
0: 嗯，
1: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风泳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0: 嗯，
1: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0: 是，
1: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0: 嗯，
1: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0: 嗯，
1: 我觉得今天呢静石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0: 唠点知心嗑，
1: 掏心窝子的话，
0: 说点什么呢？
1: 其实静石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0: 嗯，
1: 是到现在一点儿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0: 不后悔的选择？
1: 嗯，
0: 那可得容我想想。
1: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0: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1: 嗯，
0: 不后悔吧也有，
1: 嗯，
0: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1: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0: 啊，对呀，
1: 嗯，
0: 小时候上幼儿园，
1: 嗯，
0: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1: 嗯，
0: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1: 哎，
0: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1: 成为过客了，
0: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1: 哎，

0: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1: 哎，
0: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1: 嚯，
0: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1: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0: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1: 哎呦，
0: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1: 哎。
0: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1: 是不是？其实真的啊，竟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0: 是
1: 是
0: 啊。
1: 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0: 我想想啊，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1: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0: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的吧？
1: 是不是？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0: 是吧？
1: 对呀，
0: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1: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
0: 然
1: 了。
0: 后我妈知道了嘛，
1: 哎呦，
0: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处处都得用钱，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1: 哎，
0: 净整的没有用的。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完我也没听。
1: 没听是吧？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0: 对，
1: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对不对？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0: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她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值个吗？
0: 对呀，
1: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经用啊。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2倍的 HDR 技术，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
0: 就
1: 专
0: 是
1: 业词
0: 专
1: 儿
0: 业
1: 是
0: 词
1: 吧？
0: 儿了，我也不懂。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不
1: 你
0: 伤
1: 看，
0: 眼睛。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现在大家伙儿。同样的道理，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膏的组合，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 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

0: 后悔的选择，
1: 是
0: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0: 嗯，
1: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儿，
0: 哎，对，有，啊，
1: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0: 呵，
1: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0: 谁没时髦过呀？我们也年轻过，
1: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0: 啊，
1: 大波浪，
0: 哎呦，
1: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0: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1: 嗯，
0: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1: 嗯，
0: 喇叭裤，
1: 那很洋气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1: 嗯，
0: 70年代80年代那种潮流款，
1: 嗯，
0: 你会发现每隔个20-30年
1: 又火回来了，
0: 又火回来了。
1: 是
0: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20-30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1: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0: 对，
1: 值得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0: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1: 对吧，
0: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1: 嗯，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0: 啊，
1: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0: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1: 对呀，
0: 现在特别时髦。哎
1: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0: 嗯，
1: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0: 变形了。
1: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0: 是，
1: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碧妮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
1: 嗯，
0: 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
1: 嗯，
0: 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1: 是不？
0: 一点都不起球，
1: 嗯，
0: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1: 一分
0: 货，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1: 嗯，
0: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熊风涌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1: 嗯，
0: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1: 嗯，
0: 只要他能调理好。
1: 是，
0: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1: 对，
0: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呢。
0: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1: 嗯，
0: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
1: 对，
0: 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
1: 嗯，
0: 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0: 对，
1: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0: 嗯，
1: 可能说半年它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0: 对，
1: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1: 嗯，
0: 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3的康复中心，
1: 嗯，
0: 为什么把这个熊风涌当成是镇院之宝？
1: 嗯，
0: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熊风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1: 对，
0: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熊风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
1: 绝对值得。
0: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0: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熊风涌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

0: 次的。
1: 嗯，
0: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的。
1: 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凶猛俑你再想得太难了。
1: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0: 嗯，
1: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0: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十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1: 嗯，
0: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1: 嗯，
0: 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嗯。
0: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1: 那是呢，
0: 对不对？
1: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儿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一百个瞧不上你，
1: 怎么呢？
0: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1: 嗯，
0: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1: 嗯，
0: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1: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0: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1: 哦，
0: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1: 嗯，
0: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1: 嗯，
0: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1: 哎呦，
0: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1: 嗯，
0: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啊，虚浮无力。
1: 嗯，
0: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1: 嗯，
0: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1: 嗯，
0: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1: 嗯，
0: 就像这个地里的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1: 嗯，
0: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1: 嗯。
0: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1: 嗯。
0: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1: 嗯。
0: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1: 嗯，
0: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1: 嗯，
0: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的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凶风涌鹤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

0: 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1: 哎、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1: 嗯，
0: 夜里头晚上能睡3小时了，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
0: 嗯，
1: 那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1: 嗯，
0: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1: 嗯，
0: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泳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用好，是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1: 嗯，
0: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1: 嗯，
0: 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啊。
0: 对呀、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1: 哦、
0: 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太高兴了，
0: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0: 对，
1: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泳配上八珍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0: 这才叫值，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
1: 嗯，
0: 结果你那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泳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0: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泳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广治标。
1: 嗯，
0: 雄风泳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1: 对，
0: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1: 嗯，
0: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1: 嗯，
0: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泳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泳上了、因为这个活动嘛，
1: 是
0: 吧，是、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
1: 嗯，
0: 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1: 嗯，
0: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甜。

0: 天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1: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2: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2: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涌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2: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3: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4: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订2年那个雄风涌。
5: 哦。
6: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八珍膏啊？
5: 啊，对呀、啊。
6: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5: 没错，这个 八珍糕啊，

0: 就算是遭了大罪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上个也疼。
1: 嗯，
0: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血汗。
1: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0: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1: 对，
0: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咋都出问题啊？
1: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0: 明白了，可不是吗？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1: 嗯，
0: 之前吧也没当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憋出来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1: 嗯，
0: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1: 嗯，
0: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
1: 嗯，
0: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一点，
1: 哎，
0: 我就想试试。
1: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涌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涌，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0: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1: 对，
0: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拿着东西吧觉得沉，
1: 嗯，
0: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遇上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1: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涌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涌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涌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0: 哎呦，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1: 嗯，
0: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1: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涌给他用。

0: 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泳。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泳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茬队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泳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1: 那个太亲了，
0: 嗯，
1: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回来家里人，现在有这两个宝贝呀、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也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好啊？好了，
1: 好好，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2年的这个雄风泳
0: 啊。
3: 我听说这个雄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是吧？
0: 对呀、那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0: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0: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0: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0: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0: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个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0: 啊，
3: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儿，我血脂也高。
0: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0: 嗯、
3: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0: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思呼吸。
3: 嗯，
0: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3: 哎，
0: 对
3: 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2回什么的，
0: 嗯，
3: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4回5回的，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0: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

0: 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
1: 嗯，
0: 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 是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0: 嗯
1: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1: 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1: 总松江躺着，你看我上楼啊，我上这么二层楼，
0: 嗯，
1: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1: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的，这血它也跟不上它，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
1: 嗯，
0: 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
1: 嗯，
0: 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泳，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啊！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咳嗽，
0: 嗯，
1: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泳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雄风泳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泳吧是配着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泳，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1: 嗯，
0: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泳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泳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 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

0: 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1: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
0: 嗯，
1: 坚持用它呢，是吧？
0: 哎，
1: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0: 对，
1: 血
0: 哎。
1: 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0: 哎，行行行，
1: 好
0: 听
1: 吧？
0: 你的，
1: 好
0: 好，
1: 了
0: 那
1: 啊，
0: 谢谢您啊，
1: 好嘞，
0: 哎，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
0: 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泳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泳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泳就送4瓶八珍糕，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泳，除了4瓶八珍糕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泳，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泳，
1: 嗯，
3: 我想定呀。
1: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泳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1: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1: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1: 嗯，
3: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
1: 嗯，
3: 心慌的也厉害，
1: 嗯，
3: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3: 你说人呢，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1: 哦。
3: 反正呀，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1: 都高了哦。
3: 哎，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嘞、降糖嘞，是能够控制住，
1: 嗯，
3: 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的很了这啊。
1: 哦，虚得很，嗯，
3: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那明年呢，都又发现这个腿疼，
1: 嗯，
3: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1: 嗯，
3: 才能出门来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3: 是是。
1: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
3: 嗯。
1: 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然后
3: 哎，
1: 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3: 是是
1: 我
3: 是
1: 告诉你，
3: 是，
1: 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3: 可是。
1: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
3: 对
1: 什么
3: 对
1: 腰
3: 对，
1: 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3: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1: 嗯。
3: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1: 血
3: 这
1: 管找不
3: 啊。
1: 着是不？你看，
3: 对，受罪呀。你看我现在啊，都是四个东头，你看这个西头又出问题。
1: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雄风泳最擅长解决的方面。雄风泳它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

0: 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雄风泳，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新造血液也是以往的3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对。
1: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你看我这一不求能像正常人一样子了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别让我那个老是呀心里头慌，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儿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1: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0: 像你这种长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呀、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儿，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1: 行，
0: 好吧。
1: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吧，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1: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呀，脑子呀可上火了嘞，这
0: 我告诉
1: 啊。
0: 你啊，这个雄风泳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1: 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头呀亮堂多了。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
1: 呀？
0: 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1: 那
0: 好
1: 好，
0: 了，
1: 那谢谢你，老师，谢
0: 好
1: 谢
0: 了，聊
1: 啊，
0: 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 忘了很多事。

0: 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熊风勇，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
8: 哎，
6: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8: 嗯，
6: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8: 哦。
6: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2年的量，
8: 火
6: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8: 识货是吧？

0: 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俑，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1: 都用上了，
0: 对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1: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0: 嗯，
1: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俑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0: 哦，
1: 意义是什么呢？
0: 就问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1: 嗯
0: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俑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1: 嗯
0: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1: 对，
0: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俑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1: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俑，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1: 嗯
0: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1: 嗯，
0: 能够把我们雄风俑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1: 哎，
0: 这才是关键所在。
1: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0: 嗯，
1: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0: 对，
1: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0: 底子还是不行啊，
1: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0: 对，
1: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俑，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1: 嗯，
0: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
1: 嗯，
0: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
1: 对，
0: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1: 嗯，
0: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1: 对，
0: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1: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0: 对，
1: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0: 没错，
1: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0: 没错。其实静时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
1: 天，第二天，
0: 对吧？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风俑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1: 嗯，
0: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1: 是。
0: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1: 嗯，
0: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呢，静时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1: 唠点知心嗑，
0: 掏心窝子的话，
1: 说点什么呢？
0: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1: 嗯，
0: 是到现在一点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1: 不后悔的选择？
0: 嗯，
1: 那可得容我想想。
0: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1: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0: 嗯，
1: 不后悔吧也有，
0: 嗯，
1: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0: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嗯，
1: 小时候上幼儿园，
0: 嗯，
1: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0: 嗯，
1: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0: 哎，
1: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0: 成为过客了。
1: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0: 哎，
1: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0: 哎，
1: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0: 嚯，
1: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0: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1: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0: 哎呦，
1: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 没做过的事儿。

0: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1: 是不是？其实真的啊，正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0: 是
1: 是
0: 啊。
1: 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0: 我想想啊，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1: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0: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的吧？
1: 是不是？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0: 是吧？
1: 对呀，
0: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1: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
0: 然
1: 了。
0: 后我妈知道了嘛，
1: 哎呦，
0: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处处都得用钱，
1: 呵。
0: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1: 哎，
0: 净整那没有用的。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后来我也没听。
1: 没听是吧？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0: 对，
1: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家这个话也在理儿，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
0: 细，
1: 究的叫细水长流，对不对？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0: 是，
1: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0: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她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值个吗？
0: 对呀，
1: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看又有智能电视了，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经用啊。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2倍的 HDR 技术，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
0: 就
1: 专业词
0: 专
1: 儿
0: 业
1: 是
0: 词
1: 吧？
0: 了，我也不懂。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不
1: 你
0: 伤
1: 看，
0: 眼睛。
1: 哎，
0: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现在大家伙儿同样的道理，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糕的组合，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对不对？
0: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儿，
1: 哎，对，有
0: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说原。

0: 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1: 谁没时髦过呀？我们也年轻过，
0: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1: 啊，
0: 大波浪，
1: 哎呦，
0: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1: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喇叭裤，
0: 那很洋气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
0: 对，
1: 在又流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70年代、80年代那种潮流款，你会发现每隔个二三十年
0: 又火回来
1: 又
0: 了，
1: 火回来了。
0: 是。
1: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0: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1: 对，
0: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
0: 对
1: 是
0: 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0: 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对
1: 现在
0: 呀，
1: 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1: 是。
0: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1: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臂呢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了。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0: 是
1: 一
0: 不？
1: 点都不起球。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0: 一
1: 一分
0: 分
1: 货，
0: 货。
1: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呢？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熊蜂涌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只要他能调理好。
0: 是。
1: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0: 对，
1: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0: 非一日之寒
1: 非一日
0: 呢。
1: 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
0: 对，
1: 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1: 对。
0: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为什么把这个熊蜂涌当成是镇院之宝？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熊蜂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熊蜂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的？
0: 绝对值得。
1: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0: 是，要么
1: 对
0: 怎
1: 呀。
0: 么说呢？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1: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熊蜂涌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的。
0: 是。
1: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熊蜂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0: 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 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1: 嗯，
0: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

0: 多享了多少的福。
1: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十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0: 嗯，
1: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0: 那是呢，
1: 对不对？
0: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1: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一百个瞧不上。你
0: 怎么呢？
1: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0: 嗯，
1: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0: 嗯，
1: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0: 嗯，
1: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0: 嗯，
1: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0: 嗯，
1: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嗯，
1: 人瘦的都脱相了。
0: 哦，
1: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嗯，
1: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0: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1: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0: 哦，
1: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0: 嗯，
1: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0: 嗯，
1: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0: 嗯，
1: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0: 嗯，
1: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0: 哎呦，
1: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0: 嗯，
1: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啊、虚浮无力。
0: 嗯，
1: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0: 嗯，
1: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0: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0: 嗯，
1: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0: 嗯，
1: 就像这个地里的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0: 嗯，
1: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0: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1: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0: 嗯，
1: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0: 嗯，
1: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0: 嗯，
1: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0: 嗯，
1: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0: 嗯，
1: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的够能让你减量了。
0: 嗯，
1: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0: 哎，这还不服呢。
1: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0: 啊，
1: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0: 嗯，
1: 夜里头晚上能睡仨小时了。
0: 嗯，
1: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0: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
1: 嗯，
0: 那效果绝对不慢的。
1: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0: 嗯，
1: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0: 嗯，
1: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泳和拔针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0: 那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1: 对，
0: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1: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泳和拔针膏用好、
0: 嗯、
1: 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0: 是，
1: 大概过了一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0: 嗯，
1: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0: 嗯，
1: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0: 嗯，
1: 你想想
0: 那得多激动啊。
1: 对呀、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0: 哦、
1: 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
0: 嗯，
1: 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0: 太高兴了，
1: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0: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1: 对，
0: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1: 对，
0: 现在呢用雄风泳配上拔针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1: 这才叫值，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
0: 嗯，
1: 结果你那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泳和拔针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0: 对，
1: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0: 嗯，
1: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0: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1: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泳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0: 嗯，
1: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广治标。
0: 嗯，
1: 雄风泳配合拔针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0: 对，
1: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0: 嗯，
1: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0: 是，
1: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0: 嗯，
1: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0: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泳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1: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泳上了、因为这个活动嘛，
0: 是
1: 吧，是，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
0: 嗯，
1: 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0: 嗯，
1: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拔针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 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

0: 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0: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1: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0: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勇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指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订2年这个雄风勇。
4: 哦。
5: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8针膏啊？
4: 啊，对呀、啊。
5: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4: 没错，这个8针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5: 这个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这刚做完手术，
4: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5: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4: 哦，疝气手术，哦，明白了。
5: 对，
4: 嗯，
5: 我是免疫。

0: 低，
1: 嗯，
0: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1: 嗯，
0: 之前犯过肺炎，你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1: 嗯，
0: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
1: 嗯，
0: 排尿老是费力气，
1: 啊、
0: 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1: 哎呦，
0: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上个跪也疼，
1: 嗯，
0: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

0: 对。
1: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咋都出问题啊？
0: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可不是吗？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1: 之前吧也没当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憋出来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0: 嗯，
1: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0: 嗯。
1: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就怕再犯。
1: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
0: 嗯，
1: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一点。
0: 哎，
1: 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饮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饮，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1: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1: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里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0: 嗯。
1: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饮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饮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饮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饮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饮。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饮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0: 那我这先进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1: 对，
0: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十岁了。
1: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熊风勇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0: 那个太亲了，
1: 嗯，
0: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1: 放心吧，
0: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回来家里人，现在有这两个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1: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好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1: 嗯，
0: 也太谢谢您了。
1: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好啊？
0: 好
1: 了，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2年的这个熊风勇、
1: 嗯、啊。
3: 我听说这个熊风勇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嗯，是吧？
1: 对呀、啊，那、啊、他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1: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1: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1: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
1: 嗯、
3: 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1: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1: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1: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个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1: 啊，
3: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儿，我血脂也高。
1: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1: 嗯、
3: 啊，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1: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思呼吸。
3: 嗯，
1: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3: 哎，
1: 对
3: 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2回什么的，
1: 嗯，
3: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4回5回的，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1: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
3: 嗯、
1: 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啊
3: 嗯、
1: 一体多病的人、嗯、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1: 嗯
3: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1: 对，
3: 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1: 你是吧，你看
3: 总松下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上这么2层楼，
1: 嗯，
3: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1: 你看看，
3: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0: 这肯定是不足了，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泳，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啊！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咳嗽，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泳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
1: 哎，
0: 雄风泳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泳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泳，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泳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泳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的，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哎，行行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啊，
1: 谢谢您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 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寻风蛹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寻风蛹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五个月用量的寻风蛹就送四瓶拔针膏，购买十个月用量的寻风蛹，除了四瓶拔针膏呢，还额外的送您两个月的正装寻风蛹，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寻风蛹，
0: 嗯，
3: 我想定了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寻风蛹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0: 嗯，
3: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喘的厉害，
0: 嗯，
3: 心慌的也厉害，
0: 嗯，
3: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你说人的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0: 哦。
3: 反正呀、啊、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0: 都高了哦。
3: 哎，天天呀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
0: 嗯，
3: 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得很了的
0: 哦，虚得很，嗯，
3: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那明年呢都又发现这个腿疼，
0: 嗯，
3: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0: 嗯，
3: 才能出门来
0: 着。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3: 是是。
0: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五十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五十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
3: 嗯、
0: 然后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
3: 嗯、
0: 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3: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3: 可是，
0: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3: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0: 嗯，
3: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0: 血管找不着、
3: 啊、
0: 是不？你看。
3: 对，受罪呀！你看我现在呀，都是四十东头，你看这个西头又出问题。
0: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3: 哎哎哎哎！
0: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寻风蛹最擅长解决的方面。寻风蛹它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它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寻风蛹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三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五十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 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对，
3: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子了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0: 嗯，
3: 别让我那个老是呀心里头慌，
0: 嗯，
3: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儿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3: 哎呀，那我那个他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0: 像你这种长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啊、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3: 行行行，
0: 好吧。
3: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吧，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3: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嘞！
0: 我告诉你啊，这个雄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3: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0: 嗯，
3: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3: 那好好
0: 好，
3: 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8针膏，花1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9: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 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底怎么回事啊？
1: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0: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实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1: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熊风勇，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5: 嗯，
3: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5: 哦。
3: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2年的量，
5: 火
3: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5: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熊风勇，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3: 都用上了，
5: 是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3: 嗯，
5: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3: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5: 嗯，
3: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熊风勇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5: 哦，
3: 意义是什么呢？
5: 就问这个问题。
3: 嗯，
5: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3: 嗯
5: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熊风勇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3: 嗯，
5: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3: 嗯
5: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3: 对，
5: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熊风勇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3: 嗯，
5: 其实我们是有。

0: 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1: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胸风涌，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1: 嗯，
0: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1: 嗯，
0: 能够把我们胸风涌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1: 哎，
0: 这才是关键所在。
1: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0: 嗯，
1: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0: 对，
1: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0: 底子还是不行啊，
1: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0: 对，
1: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胸风涌，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1: 嗯，
0: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1: 嗯，
0: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
1: 嗯，
0: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
1: 对，
0: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1: 嗯，
0: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1: 对，
0: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1: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0: 对，
1: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0: 没错，
1: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0: 没错，其实净食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对吧。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胸风涌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1: 嗯，
0: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1: 是，
0: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1: 嗯，
0: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呢竟是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1: 唠点知心嗑，
0: 掏心窝子的话，
1: 说点什么呢？
0: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1: 嗯，
0: 是到现在一点儿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1: 不后悔的选择。
0: 嗯，
1: 那可得容我想想。
0: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1: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0: 嗯，
1: 不后悔吧也有。
0: 嗯，
1: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0: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1: 啊，对呀。
0: 啊，嗯，
1: 小时候上幼儿园，
0: 嗯，
1: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0: 嗯，
1: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0: 哎，
1: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0: 成为过客了。
1: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0: 哎，
1: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0: 哎，
1: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0: 嚯，
1: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0: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1: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0: 哎呦，
1: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
0: 嗯，
1: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0: 哎，
1: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真的啊，竟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
1: 嗯，
0: 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1: 是啊，
0: 是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1: 嗯，我想想啊，
0: 嗯，
1: 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
0: 嗯，
1: 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0: 嗯，
1: 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
0: 哦，
1: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
0: 啊啊，

0: 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1: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0: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汗的吧？
1: 是不是？
0: 嗯，
1: 20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0: 是吧？
1: 对呀、啊。
0: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1: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了、
0: 然后我妈知道了嘛，
1: 哎呦，
0: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
1: 嗯，
0: 处处都得用钱，
1: 呵，
0: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1: 哎，
0: 净整的没有用的，
1: 嗯。
0: 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
1: 嗯，
0: 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
1: 啊、
0: 我也没听，
1: 没听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0: 对，
1: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
0: 嗯，
1: 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0: 是
1: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0: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1: 嗯，
0: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1: 嗯，
0: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1: 嗯，
0: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1: 呵，
0: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1: 嗯，
0: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他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
0: 啊，
1: 值个吗？
0: 啊，对呀，
1: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看又有智能电视了、
0: 嗯，
1: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0: 嗯，
1: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2倍的 HDR 技术
1: 啊，
0: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专业词儿，
0: 专业词了，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1: 哎，
0: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1: 嗯，
0: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1: 哦，
0: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不伤眼睛。
1: 哎，
0: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0: 嗯，
1: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0: 嗯，
1: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0: 嗯，
1: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0: 嗯、
1: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膏的组合，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0: 是，
1: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1: 嗯，
0: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哎，对，有、啊、
0: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1: 呵，
0: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1: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0: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1: 啊，
0: 大波浪，
1: 哎呦，
0: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1: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0: 嗯，
1: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0: 嗯，
1: 喇叭裤，
0: 很洋气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0: 嗯，
1: 70年代80年代那种潮流款，
0: 嗯，
1: 你会发现每隔个20-30年
0: 又火回来了，
1: 又火回来了。
0: 是，
1: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20-30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 时间的考验的。
0: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

0: 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1: 对，
0: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0: 对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0: 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1: 啊，
0: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对呀，
1: 现在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1: 嗯，
0: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1: 是，
0: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1: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碧妮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0: 是不？
1: 一点都不起球，
0: 嗯，
1: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0: 一分
1: 货，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0: 嗯，
1: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熊风涌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0: 嗯，
1: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0: 嗯，
1: 只要他能调理好。
0: 是，
1: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0: 对，
1: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他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0: 非一日之寒呢。
1: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0: 嗯，
1: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
0: 嗯，
1: 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1: 对，
0: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1: 嗯，
0: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1: 对，
0: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1: 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0: 嗯，
1: 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3的康复中心，
0: 嗯，
1: 为什么把这个熊风涌当成是镇院之宝？
0: 嗯，
1: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熊风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0: 对，
1: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熊风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
0: 绝对值得。
1: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0: 嗯，
1: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0: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1: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熊风涌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0: 嗯，
1: 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0: 嗯，
1: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0: 是，
1: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熊风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0: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1: 嗯，
0: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1: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0: 嗯，
1: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0: 嗯，
1: 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嗯。
1: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

0: 肯定就不赶趟了。
1: 哎，是呢，
0: 对不对？
1: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儿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一百个瞧不上你，
1: 怎么呢？
0: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1: 嗯，
0: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1: 嗯，
0: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1: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0: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1: 哦，
0: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1: 嗯，
0: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1: 嗯，
0: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1: 哎呦，
0: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1: 嗯，
0: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
1: 嗯，
0: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1: 嗯，
0: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1: 嗯，
0: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1: 嗯，
0: 就像这个地里头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1: 嗯，
0: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1: 嗯。
0: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1: 嗯。
0: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1: 嗯。
0: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1: 嗯，
0: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1: 嗯，
0: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能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1: 哎，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1: 嗯，
0: 夜里头晚上能睡仨小时了，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
0: 嗯，
1: 那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1: 嗯，
0: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1: 嗯，
0: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
1: 嗯，
0: 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一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1: 嗯，
0: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1: 嗯，
0: 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啊。
0: 对呀，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1: 哦，
0: 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

0: 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十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太高兴了，
0: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0: 对，
1: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泳配上八珍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0: 这才叫值，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
1: 嗯。
0: 结果你那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泳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0: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泳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广治标。
1: 嗯，
0: 雄风泳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1: 对，
0: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1: 嗯，
0: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1: 嗯，
0: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泳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泳上了，因为这活动嘛，
1: 是
0: 吧？是。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
1: 嗯，
0: 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1: 嗯，
0: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 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以往在康复医院，熊风勇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1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订2年这个熊风勇。
0: 哦。
6: 是不是还赠送这个8针膏啊？
0: 啊，对呀、啊。
6: 嗯，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0: 没错，这个8针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6: 梁老师啊，
0: 嗯，
6: 我这刚做完手术，
0: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哎、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6: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0: 哦，疝气手术、哎、哦，明白了。
6: 对，
0: 嗯，
6: 我是免疫力低，
0: 嗯，
6: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0: 嗯，
6: 之前犯过肺炎，嗯、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0: 嗯，
6: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
0: 嗯。
6: 还要老是费力气
0: 啊、
6: 哦！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0: 哎呦，
6: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0: 嗯，
6: 浑身没劲儿，伤口也疼。
0: 嗯，
6: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2步，我就冒虚汗。
0: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那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6: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对。

0: 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可不是嘛、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1: 之前吧也没当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憋出来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0: 嗯，
1: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0: 嗯，
1: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就怕再犯。
1: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
0: 嗯，
1: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一点。
0: 哎，
1: 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
1: 哦，
0: 雄风饮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饮，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1: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1: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里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0: 嗯。
1: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就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饮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饮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饮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饮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饮。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饮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遭二茬罪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饮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

0: 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1: 那个太亲了，
0: 嗯，
1: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还把术后恢复的慢，拖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俩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也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好啊？
1: 好
0: 了，好
1: 嘞，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再
0: 见，再
1: 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群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群风泳
0: 啊。
3: 我听说这个群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是吧？
0: 对呀、那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0: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0: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0: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0: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0: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0: 啊，
3: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我血脂也高。
0: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0: 嗯、
3: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0: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思呼吸。
3: 嗯，
0: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3: 哎，
0: 对吧？
3: 对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两回什么的，
0: 嗯，
3: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0: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是一体多病吗？是不是、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3: 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3: 总松家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上这么二层楼，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3: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3: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 你才能解决你一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

0: 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
1: 嗯，
0: 这雄风涌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涌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涌呢、嗯、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涌，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涌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咳嗽，
0: 嗯，
1: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涌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雄风涌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涌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1: 嗯
0: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涌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涌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
1: 嗯、
0: 啊，他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
1: 嗯、
0: 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
0: 嗯、
1: 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0: 嗯
1: 嗯，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的、
1: 嗯、
0: 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
1: 嗯，
0: 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
1: 嗯、
0: 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
1: 哎、
0: 啊，
1: 哎，行行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嘞、
1: 哎、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涌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涌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涌就送4瓶八珍膏，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涌除了4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涌，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2: 哎，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泳，
1: 嗯，
2: 我想定呀。
1: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泳的呀？你跟我说说。
2: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1: 啊，
2: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1: 切了一半儿哦。
2: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1: 嗯，
2: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心慌的也厉害。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人呢，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1: 哦，
2: 反正呀，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1: 都高了哦。
2: 哎，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嘞，降糖嘞，是能够控制住，
1: 嗯，
2: 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的很了这啊。
1: 哦，虚得很，嗯，
2: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这明天嘞，都又发现这个腿疼，
1: 嗯，
2: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1: 嗯，
2: 才能出门来
1: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2: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1: 胃切了一半儿，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然后
2: 哎，
1: 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2: 是是
1: 我
2: 是
1: 告诉你，
2: 是。
1: 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2: 可是，
1: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
2: 对
1: 么
2: 对
1: 腰
2: 对，
1: 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2: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1: 嗯。
2: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治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1: 血
2: 这
1: 管找不
2: 啊，
1: 着是不？你看，
2: 对，受罪啊！你看我现在啊，都是四了东头，你看这个西头又出问题。
1: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雄风泳最擅长解决的方面。雄风泳它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它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雄风泳，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新造血液也是以往的3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对。
2: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1: 嗯。
2: 你看我这也不求能像正常人一样似的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1: 嗯
2: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头慌，
1: 嗯，
2: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儿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1: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

0: 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1: 哎呀，那我那个，他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0: 像你这种长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呀、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儿，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的，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1: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嘞，这
0: 我告诉
1: 啊。
0: 你啊，这个雄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1: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头呀亮堂多了。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
1: 呀？
0: 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1: 那好，好，好，
0: 好了，
1: 那谢谢你，老师，谢
0: 好
1: 谢
0: 了，聊
1: 啊。
0: 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0: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雄风泳， 今天我们等

0: 破壁垒，把他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0: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1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5: 嗯，
3: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5: 哦，
3: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2年的量，
5: 火，
3: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5: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熊风勇，
3: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3: 都用上了，
5: 是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3: 嗯，
5: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3: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5: 嗯，
3: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熊风勇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5: 哦，
3: 意义是什么呢？
5: 就问这个问题。
3: 嗯，
5: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3: 嗯
5: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熊风勇比起来它便宜一些，嗯，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3: 嗯
5: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3: 对，
5: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熊风勇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3: 嗯，
5: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3: 嗯，
5: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熊风勇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3: 嗯，
5: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3: 嗯，
5: 能够把我们熊风勇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3: 哎，
5: 这才是关键所在。
3: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5: 嗯，
3: 就感觉说身子好

0: 那是轻快了，
1: 对，
0: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1: 底子还是不行啊。
0: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1: 对，
0: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儿这个雄风泳，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因为它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0: 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1: 没错。
0: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1: 没错。其实净食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
0: 第二
1: 天了，
0: 天，
1: 对吧？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风泳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 是？
0: 是，
1: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0: 唠点知心嗑，
1: 掏心窝子的话。
0: 说点什么呢？
1: 其实，净食，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是到现在一点儿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0: 不后悔的选择，那可得容我想想。
1: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0: 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不后悔吧，也有，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1: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 多，
0: 啊，
1: 是
0: 对
1: 吧？
0: 呀，小时候上幼儿园，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1: 哎，
0: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1: 成为过客了，是
0: 上
1: 吧？
0: 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1: 哎，
0: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1: 哎。
0: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1: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0: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1: 哎呦，
0: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1: 哎，
0: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1: 是不是？其实真的啊，就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0: 是
1: 是
0: 啊。
1: 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0: 我想想啊，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1: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0: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的吧？
1: 是不是？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0: 是吧？
1: 对呀，
0: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1: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
0: 然
1: 了。
0: 后我妈知道了嘛，
1: 哎呦，
0: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处处都得用钱，
1: 呵，
0: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1: 哎，
0: 净整的没有用的。 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

0: 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
1: 嗯，
0: 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
1: 啊、
0: 嗯，我也没听，
1: 没听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0: 对。
1: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
0: 嗯，
1: 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0: 是
1: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0: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1: 嗯，
0: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1: 嗯，
0: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1: 嗯，
0: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十多年了，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1: 呵，
0: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1: 嗯，
0: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十多年里她都换三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
0: 啊，
1: 值个吗？
0: 啊，对呀，
1: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0: 嗯、
1: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0: 嗯、
1: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二倍的 HDR 技术
1: 啊，
0: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专业词儿，
0: 专业词了，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1: 哎，
0: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1: 嗯，
0: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1: 哦，
0: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不伤眼睛。
1: 哎，
0: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0: 嗯，
1: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0: 嗯，
1: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0: 嗯，
1: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0: 嗯、
1: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膏的组合，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0: 是，
1: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1: 嗯，
0: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哎，对，有、啊、
0: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1: 呵，
0: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1: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0: 对吧？说我妈喇叭裤
1: 啊，
0: 大波浪，
1: 哎呦，
0: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1: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0: 嗯，
1: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0: 嗯，
1: 喇叭裤，
0: 很洋气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0: 嗯，
1: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潮流款，
0: 嗯，
1: 你会发现每隔个二三十年
0: 又火回来了，
1: 又火回来了。
0: 是，
1: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0: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1: 对，
0: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0: 对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0: 嗯，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1: 啊，
0: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对呀，
1: 现在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1: 嗯，
0: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0: 是，
1: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碧妮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了，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1: 是
0: 一
1: 不？
0: 点都不起球，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1: 一
0: 一分
1: 分
0: 货，
1: 货。
0: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熊朋友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只要他能调理好。
1: 是，
0: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1: 对，
0: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非一日
1: 呐。
0: 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0: 对，
1: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为什么把这个熊朋友当成是镇院之宝？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熊朋友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熊蜂蛹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的？
1: 绝对值得。
0: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
0: 对
1: 怎
0: 呀。
1: 么说呢？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0: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熊朋友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的。
1: 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熊朋友你再想得太难了。
1: 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0: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1: 那是
0: 对不
1: 呢，
0: 对？
1: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儿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100个瞧不上，你知
1: 怎
0: 道
1: 么
0: 吗？
1: 呢？
0: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

0: 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1: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0: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1: 哦，
0: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1: 嗯，
0: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1: 嗯，
0: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1: 哎呦，
0: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1: 嗯，
0: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啊，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
1: 嗯，
0: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1: 嗯，
0: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1: 嗯，
0: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1: 嗯，
0: 就像这个地里头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1: 嗯，
0: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1: 嗯，
0: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1: 嗯，
0: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1: 嗯，
0: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1: 嗯，
0: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1: 嗯，
0: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的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1: 哎，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1: 嗯，
0: 夜里头晚上能睡3小时了。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
0: 嗯，
1: 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1: 嗯，
0: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1: 嗯，
0: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
1: 嗯，
0: 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1: 嗯，
0: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1: 嗯，
0: 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啊。
0: 对呀，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1: 哦，
0: 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看，高兴了
0: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0: 对，
1: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涌

0: 配上八珍糕，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1: 这才叫值，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
0: 嗯。
1: 结果你那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泳和八珍糕，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0: 对，
1: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0: 嗯，
1: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呀、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0: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1: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泳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光治标。雄风泳配合八珍糕，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0: 对。
1: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0: 嗯，
1: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0: 是，
1: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0: 嗯，
1: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0: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泳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1: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泳上了，因为这活动嘛，是
0: 是，
1: 吧？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侵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实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

0: 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0: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1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订2年这个雄风泳。
3: 哦。
4: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八珍膏啊？
3: 啊，对呀、啊。
4: 嗯，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3: 没错，这个八珍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这刚做完手术。
3: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4: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3: 哦，疝气手术。哦，明白了。
4: 对，
3: 嗯，
4: 我是免疫力低，
3: 嗯，
4: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3: 嗯，
4: 之前犯过肺炎，嗯，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3: 嗯，
4: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
3: 嗯，
4: 排尿老是费力气
3: 啊，
4: 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3: 哎呦，
4: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3: 嗯，
4: 浑身没劲儿，上个跪也疼。
3: 嗯，
4: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2步我就冒虚汗。
3: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那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4: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3: 对，
4: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咋都出问题啊？
3: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 那肌肉。

0: 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1: 嗯，
0: 之前吧也没当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憋出来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1: 嗯，
0: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1: 嗯，
0: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1: 就怕再犯。
0: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
1: 嗯，
0: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一点。
1: 哎，
0: 我就想试试。
1: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涌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涌，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0: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1: 对，
0: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里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1: 嗯，
0: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1: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涌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涌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涌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0: 哎呦，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1: 嗯，
0: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1: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涌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涌。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涌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0: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1: 嗯、对，
0: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1: 对，
0: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遭二茬罪了。
1: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涌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0: 那个太亲了，
1: 嗯，
0: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1: 放心吧，
0: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
1: 嗯，
0: 拖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两个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1: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也太谢谢您了。
1: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啊？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2年的这个雄风泳
1: 啊。
3: 我听说这个雄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嗯，是吧？
1: 对呀，那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1: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1: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1: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1: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1: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1: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个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1: 啊，
3: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我血脂也高。
1: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1: 嗯，
3: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1: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思呼吸。
3: 嗯，
1: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对吧？
3: 哎，对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2回什么的。
1: 嗯，
3: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4回5回的，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1: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他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他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1: 嗯
3: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1: 对，
3: 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1: 你是吧？你看
3: 总是想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上这么2层楼，
1: 嗯，
3: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1: 你看看，
3: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1: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3: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
3: 嗯，
1: 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3: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1: 嗯，
3: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 感觉没有啥好转。
1: 嗯，
3: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就心里它没底。
1: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

0: 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泳，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咳嗽。
0: 嗯，
1: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泳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雄风泳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泳吧是配着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泳，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1: 嗯，
0: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泳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泳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0: 嗯
1: 嗯，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的，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
1: 嗯，
0: 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哎，行行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泳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泳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泳就送4瓶八珍膏，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泳除了4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泳，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泳，
0: 嗯，
3: 我想定了。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泳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0: 嗯。
3: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啊、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穿着

0: 厉害，
1: 嗯，
0: 姓黄的也厉害，
1: 嗯，
0: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你说人呢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1: 哦，
0: 反正呀、啊，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1: 都高了。哦，
0: 哎，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身上给我控制住，
1: 嗯，
0: 可是这个身子呢还是呀虚得很了的啊。
1: 哦，虚得很，嗯。
0: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这明年呢都有发现这个腿疼，
1: 嗯，
0: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1: 嗯，
0: 才能出门来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0: 是是。
1: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五十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五十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
0: 嗯，
1: 然后常年的吃药，
0: 哎，
1: 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
0: 嗯，
1: 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0: 可是
1: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0: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1: 嗯。
0: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1: 血管找不着，啊，是不？你看，
0: 对，受罪啊！你看我现在啊，都是四十冬头，你看这个膝头又出问题。
1: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嗯嗯嗯嗯。
1: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熊风勇最擅长解决的方面。熊风勇他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熊风勇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三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五十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对，
0: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子了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1: 嗯，
0: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
1: 嗯，
0: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1: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0: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1: 嗯，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

0: 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呀、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儿，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吧，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1: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嘞，这
0: 我告诉
1: 啊。
0: 你啊，这个雄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1: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头呀亮堂多了。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1: 呀？那好
0: 好
1: 好好，
0: 了，
1: 那谢谢你，老师，谢
0: 好
1: 谢
0: 了，聊
1: 啊。
0: 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0: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雄风泳，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 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

0: 皮三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1: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4: 哦。
2: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2年的量，
4: 火
2: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4: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泳，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2: 都用上了，
4: 是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2: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泳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4: 哦，
2: 意义是什么呢？
4: 就问这个问题。
2: 嗯，
4: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2: 嗯
4: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泳比起来它便宜一些，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2: 嗯
4: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2: 对，
4: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泳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2: 嗯，
4: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2: 嗯，
4: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泳，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2: 嗯，
4: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2: 嗯，
4: 能够把我们雄风泳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2: 哎，
4: 这才是关键所在。
2: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4: 嗯，
2: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4: 对，
2: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4: 底子还是不行啊，
2: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4: 对，
2: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3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2: 嗯，
4: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2: 嗯，
4: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2: 嗯，
4: 因为他能够得得到。
2: 对，
4: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2: 嗯，
4: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不得得到，

0: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1: 嗯，
0: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1: 对，
0: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1: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0: 对，
1: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0: 没错，
1: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0: 没错，其实静时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对吧。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风俑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1: 嗯，
0: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1: 是，
0: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1: 嗯，
0: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呢静时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1: 唠点知心嗑，
0: 掏心窝子的话，
1: 说点什么呢？
0: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1: 嗯，
0: 是到现在一点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1: 不后悔的选择。
0: 嗯，
1: 那可得容我想想。
0: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1: 嗯、哦，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0: 嗯，
1: 不后悔吧也有。
0: 嗯，
1: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0: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小时候上幼儿园，
0: 嗯，
1: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0: 嗯，
1: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0: 哎，
1: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0: 成为过客了。
1: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0: 哎，
1: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0: 哎，
1: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0: 嚯，
1: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0: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1: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0: 哎呦，
1: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
0: 嗯，
1: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0: 哎，
1: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真的啊，静时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
1: 嗯。
0: 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1: 是啊，
0: 是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1: 嗯，我想想啊，
0: 嗯，
1: 就我2009年结婚的时候啊，
0: 嗯，
1: 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0: 嗯，
1: 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
0: 哦，
1: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
0: 啊啊，
1: 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0: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1: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汗的吧？
0: 是不是？
1: 嗯，
0: 20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1: 是吧？
0: 对呀、啊，
1: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0: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哦、俩工资没了、
1: 啊。然后我妈知道了嘛？
0: 哎呦，
1: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
0: 嗯，
1: 处处都得用钱，
0: 呵，
1: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0: 哎，
1: 净整的没有用的，
0: 嗯。
1: 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
0: 嗯，
1: 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
0: 啊、
1: 嗯、我也没听。
0: 没听是吧？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1: 对。
0: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家这个话也在理儿。
1: 嗯。
0: 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1: 是
0: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1: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0: 嗯，
1: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

0: 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1: 嗯，
0: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1: 嗯，
0: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十多年了，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1: 呵，
0: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1: 嗯，
0: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十多年里他都换三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
0: 啊，
1: 值个吗？
0: 啊，对呀，
1: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0: 嗯、
1: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0: 嗯、
1: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二倍的 HDR 技术
1: 啊，
0: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啊、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专业词，
0: 专业词了，我也不懂。
1: 嗯、
0: 啊，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1: 哎，
0: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1: 嗯，
0: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1: 哦，
0: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哦、不伤眼睛。
1: 哎，
0: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0: 嗯，
1: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0: 嗯，
1: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0: 嗯，
1: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0: 嗯、
1: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膏的组合，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0: 是，
1: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1: 嗯，
0: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哎，对，有、啊、
0: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1: 呵，
0: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1: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0: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1: 啊，
0: 大波浪，
1: 哎呦，
0: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1: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0: 嗯，
1: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0: 嗯，
1: 喇叭裤，
0: 那很洋气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0: 嗯，
1: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潮流款，
0: 嗯，
1: 你会发现每隔个二三十年
0: 又火回来了，
1: 又火回来了。
0: 是，
1: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0: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1: 对，
0: 值得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0: 对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嗯，
0: 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1: 啊，
0: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啊、对呀、啊、
1: 现在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的便宜外套，
1: 嗯，
0: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1: 是，
0: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1: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壁泥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
0: 了。
1: 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0: 是不，
1: 一点都不起球。
0: 嗯，
1: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0: 一分
1: 货，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0: 嗯，
1: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雄风泳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0: 嗯、
1: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

0: 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1: 嗯，
0: 只要他能调理好。
1: 是，
0: 治病，咱们哪能事事就好呢？
1: 对，
0: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呢。
0: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1: 嗯，
0: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
1: 对，
0: 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
1: 嗯，
0: 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0: 对。
1: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0: 嗯，
1: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0: 对。
1: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0: 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1: 嗯。
0: 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
1: 嗯，
0: 为什么把这个雄风涌当成是镇院之宝？
1: 嗯。
0: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雄风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1: 对，
0: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雄风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
1: 绝对值得。
0: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0: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雄风涌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1: 嗯，
0: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1: 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雄风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1: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0: 嗯，
1: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0: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十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1: 嗯，
0: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1: 嗯，
0: 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嗯。
0: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1: 那是呢，
0: 对不对？
1: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100个瞧不上，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1: 嗯，
0: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1: 嗯，
0: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1: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0: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1: 嗯，
0: 啊，而且还不是他。

0: 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1: 嗯，
0: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1: 嗯，
0: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1: 哎呦，
0: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1: 嗯，
0: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啊，虚浮无力。
1: 嗯，
0: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1: 嗯，
0: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1: 嗯，
0: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1: 嗯，
0: 就像这个地里头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1: 嗯，
0: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1: 嗯。
0: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1: 嗯。
0: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1: 嗯。
0: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1: 嗯，
0: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1: 嗯，
0: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能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1: 哎、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1: 嗯，
0: 夜里头晚上能睡仨小时了，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
0: 嗯，
1: 那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1: 嗯，
0: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1: 嗯。”
0: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那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
1: 嗯，
0: 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一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1: 嗯，
0: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1: 嗯，
0: 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啊。
0: 对呀、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1: 哦、
0: 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十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太高兴了，
0: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千八百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麻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0: 对，
1: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涌配上八珍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0: 这才叫值，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一千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一万多块钱，
1: 嗯，
0: 结果你那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

0: 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0: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勇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广治标。
1: 嗯，
0: 雄风勇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1: 对，
0: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1: 嗯，
0: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1: 嗯，
0: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勇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勇上了、因为这活动嘛，
1: 是
0: 吧？是。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
1: 嗯，
0: 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1: 嗯，
0: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勇，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勇，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他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勇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

0: 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糕，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糕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订两年这个雄风泳。
3: 哦。
4: 是不是还赠送这个八珍糕啊？
3: 啊，对呀、啊。
4: 嗯，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3: 没错，这个八珍糕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4: 梁老师啊，
3: 嗯，
4: 我这刚做完手术，
3: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哎、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4: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3: 哦，疝气手术、哎、哦，明白了。
4: 对，
3: 嗯，
4: 我是免疫力低，
3: 嗯，
4: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3: 嗯，
4: 之前犯过肺炎，你听说吧、嗯、这个气儿不足，
3: 嗯，
4: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
3: 嗯，
4: 还要老是费力气。
3: 啊、
4: 哦！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3: 哎呦，
4: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3: 嗯，
4: 浑身没劲儿，上个跪也疼。
3: 嗯，
4: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吧，冒血汗。
3: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4: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3: 对，
4: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哪都出问题啊。
3: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
4: 哦、
3: 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嗯、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4: 明白了，可不是嘛、
3: 嗯。
4: 我得。

0: 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
1: 哦，
0: 雄风涌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涌，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1: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1: 先走两步都喘，手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0: 嗯，
1: 要是能身上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涌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涌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涌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他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哎呦，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涌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涌。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涌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遭二茬罪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它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涌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1: 那个太亲了，
0: 嗯，
1: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拖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俩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0: 好，
1: 也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好啊？
1: 好
0: 了，
1: 好嘞，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涌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0: 梁老师，我想定2年的这个雄风泳
1: 啊。
0: 我听说这个雄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嗯，是吧？
1: 对呀，那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0: 我吧，就是老慢支。
1: 哦，
0: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1: 哦，
0: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1: 哦，
0: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1: 明白。
0: 然后痰也特别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1: 嗯。
0: 然后得坐起来。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1: 啊，
0: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我血脂也高。
1: 哦，
0: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1: 嗯，
0: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1: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司呼吸。
0: 嗯，
1: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2回什么的，
1: 嗯，
0: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4回5回的，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1: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他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0: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1: 嗯
0: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1: 对，
0: 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1: 你是吧？你看
0: 从松江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上这么2层楼，
1: 嗯，
0: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1: 你看看，
0: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它
1: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0: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1: 嗯，
0: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1: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泳，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

0: 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呀？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
0: 是，
1: 么一直咳嗽咳嗽，
0: 嗯，
1: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泳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雄风泳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行，好嘞，那
0: 嗯，
1: 老师，那个我明白了。
0: 嗯，
1: 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泳吧，是配着这个八珍糕。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糕，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泳。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糕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啊？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泳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八珍糕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泳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配合八珍糕，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糕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行，
0: 好
1: 还是
0: 吗？
1: 您考虑的周到啊。
0: 嗯，
1: 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0: 嗯。
1: 谢谢你啊，杨老师。
0: 别
1: 我
0: 客
1: 现
0: 气。
1: 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呢，是吧？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行，
0: 好
1: 听
0: 吧？
1: 你的，
0: 好
1: 好，
0: 了啊，
1: 谢谢您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泳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泳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泳就送4瓶八珍糕，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泳，除了四瓶八珍糕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泳，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泳，
0: 嗯，
3: 我想订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泳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儿吧，
0: 切了一半儿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0: 嗯，
3: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喘的厉害，
0: 嗯，
3: 心慌的也厉害，
0: 嗯，
3: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你说人呢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0: 哦。
3: 反正呀，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0: 都高了哦。
3: 哎，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
0: 嗯，
3: 可是这个孙子呢还

0: 子呀，虚得很了的啊。
1: 哦，虚得很，嗯。
0: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那明年呢，都又发现这个腿疼。
1: 嗯。
0: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1: 嗯，
0: 才能出门来着。
1: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0: 是是。
1: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
0: 嗯，
1: 然后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0: 可是
1: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0: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1: 嗯。
0: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1: 血管找不着是不？你看。
0: 对，手椎啊，你看我现在啊，都是四个冬头，你看这个膝头又出问题。
1: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熊风勇最擅长解决的方面。熊风勇他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熊风勇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3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对，
0: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子了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1: 嗯，
0: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
1: 嗯，
0: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1: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0: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1: 嗯，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啊、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只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0: 行行行，
1: 好吧。

0: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吧，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1: 没错。
0: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
1: 的。我告诉你啊，这个雄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0: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1: 嗯，
0: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1: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0: 那好好好，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8: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10: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9: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雄风泳，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10: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9: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10: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

0: 到院内两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4: 嗯，
2: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4: 哦，
2: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两年的量，
4: 火
2: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4: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泳，
2: 嗯，
4: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2: 都用上了，
4: 是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2: 嗯，
4: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2: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4: 嗯，
2: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泳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4: 哦，
2: 意义是什么呢？
4: 就问这个问题。
2: 嗯，
4: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2: 嗯
4: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泳比起来它便宜一些，嗯，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2: 嗯
4: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2: 对，
4: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泳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2: 嗯，
4: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2: 嗯，
4: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泳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2: 嗯，
4: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2: 嗯，
4: 能够把我们雄风泳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2: 哎，
4: 这才是关键所在。
2: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4: 嗯，
2: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4: 对，
2: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4: 底子还是不行啊，
2: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4: 对，
2: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2: 嗯，
4: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2: 嗯，
4: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2: 嗯，
4: 因为他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
2: 嗯，
4: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
2: 对，
4: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2: 嗯，
4: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2: 嗯，
4: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2: 对，
4: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2: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

0: 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1: 没错。
0: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1: 没错，其实静石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
0: 第
1: 天
0: 二
1: 了，
0: 天，
1: 对吧？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熊风勇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 是？
0: 是。
1: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我觉得今天呢，静石，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0: 唠点知心嗑，
1: 掏心窝子的话。
0: 说点什么呢？
1: 其实，静石，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是到现在一点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0: 不后悔的选择，那可得容我想想。
1: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0: 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不后悔吧，也有，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1: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
0: 啊，
1: 多，是
0: 对
1: 吧？
0: 呀，小时候上幼儿园，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1: 哎，
0: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1: 成为过客了，是
0: 上
1: 吧？
0: 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1: 哎，
0: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1: 哎，
0: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1: 嚯，
0: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1: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0: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1: 哎呦，
0: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1: 是不是？其实真的啊，就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0: 是
1: 是
0: 啊。
1: 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0: 我想想啊，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1: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0: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的吧？
1: 是不是？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0: 是吧？
1: 对呀，
0: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1: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
0: 然
1: 了。
0: 后我妈知道了
1: 哎
0: 嘛，
1: 呦，
0: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处处都得用钱。
1: 呵。
0: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1: 哎，
0: 净整那没有用的。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完了我也没听。
1: 没听是吧？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0: 对。
1: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
0: 细，
1: 究的叫细水长流，对不对？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0: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1: 呵，
0: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她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值个儿吗？
0: 对呀。
1: 对不对？ 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0: 嗯、
1: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0: 嗯、
1: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二倍的 HDR 技术
1: 啊，
0: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专业词
0: 儿，专业词儿了，我也不懂。
1: 嗯，
0: 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1: 哎，
0: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1: 嗯，
0: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1: 哦，
0: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不伤眼睛。
1: 哎，
0: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0: 嗯，
1: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0: 嗯，
1: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0: 嗯，
1: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0: 嗯、
1: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膏的组合，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0: 是，
1: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1: 嗯，
0: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哎，对，有、啊、
0: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1: 呵，
0: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1: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0: 对吧？说我妈喇叭裤
1: 啊，
0: 大波浪，
1: 哎呦，
0: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1: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0: 嗯，
1: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0: 嗯，
1: 喇叭裤，
0: 很洋气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0: 嗯，
1: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潮流款，
0: 嗯，
1: 你会发现每隔个二三十年
0: 又火回来了，
1: 又火回来了。
0: 是，
1: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0: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1: 对，
0: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0: 对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0: 嗯，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1: 啊，
0: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啊，对呀，
1: 现在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1: 嗯，
0: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1: 是，
0: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1: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碧妮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
0: 嗯，
1: 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
0: 嗯，
1: 至少有二十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0: 是不？
1: 一点都不起球，
0: 嗯，
1: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0: 一分货，
1: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0: 嗯，
1: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雄风泳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0: 嗯，
1: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0: 嗯，
1: 只要它能调理好。
0: 是，
1: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0: 对，
1: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0: 非一日之寒呢，
1: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0: 嗯，
1: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
0: 对，
1: 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
0: 嗯，
1: 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1: 对。
0: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1: 对。
0: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1: 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0: 嗯。
1: 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
0: 嗯，
1: 为什么把这个雄风涌当成是镇院之宝？
0: 嗯，
1: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雄风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0: 对，
1: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雄风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
0: 绝对值得。
1: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0: 是，要么怎么说呢？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1: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雄风涌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0: 嗯，
1: 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0: 嗯，
1: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0: 是，
1: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雄风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0: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1: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0: 嗯，
1: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0: 嗯，
1: 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嗯。
1: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0: 那是呢，
1: 对不对？
0: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1: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100个瞧不上，你
0: 怎么呢？
1: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0: 嗯，
1: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0: 嗯，
1: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10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0: 嗯。
1: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0: 嗯。
1: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0: 嗯。
1: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嗯。
1: 人瘦的都脱相了。
0: 哦。
1: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嗯。
1: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0: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1: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0: 哦。
1: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0: 嗯，
1: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0: 嗯，
1: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0: 嗯，
1: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0: 嗯，
1: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0: 哎呦，
1: 你看看。

0: 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这是非常典型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就像这个地里头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雄风涌加上八珍膏。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能够能让你减量了。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1: 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夜里头晚上能睡3小时了，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啊！
0: 对呀、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太高兴了，
0: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0: 对，
1: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涌配上八珍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0: 这才叫值，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结果你这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0: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涌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过

0: 壤治标。
1: 嗯，
0: 雄风咏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1: 对，
0: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1: 嗯，
0: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1: 嗯，
0: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咏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咏上了，因为这种活动嘛，
1: 是
0: 吧？是。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
1: 嗯，
0: 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1: 嗯，
0: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咏，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实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咏，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咏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4: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3: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咏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咏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咏，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

0: 线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订两年这个雄风泳。
2: 哦。
3: 是不是还赠送这个拔针膏啊？
2: 啊，对呀、啊。
3: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2: 没错，这个拔针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这个梁老师啊，
2: 嗯，
3: 我这刚做完手术，
2: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3: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2: 哦，疝气手术，哦，明白了。
3: 对，
2: 嗯，
3: 我是免疫力低，
2: 嗯，
3: 经常吧，就各种炎症，
2: 嗯，
3: 之前犯过肺炎，嗯、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2: 嗯，
3: 前一阵子吧，又有那前列腺炎，
2: 嗯。
3: 排尿老是费力气
2: 啊、
3: 哦，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2: 哎呦，
3: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2: 嗯，
3: 浑身没劲儿，上个跪也疼。
2: 嗯，
3: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血汗。
2: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3: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2: 对，
3: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哪都出问题啊。
2: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
3: 哦、对对，
2: 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3: 明白了，可不是嘛、
2: 嗯、
3: 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2: 嗯，
3: 之前吧也没当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
2: 嗯、
3: 没想到嘛，你看这还出憋出来就是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2: 嗯，
3: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2: 嗯，
3: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2: 就怕再犯。
3: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泳管用，
2: 嗯，
3: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一点。
2: 哎，
3: 我就想试试。
2: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

0: 气血补足了。啊，
1: 雄
0: 风涌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涌，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

0: 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泳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泳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他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对，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泳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泳。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泳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茬队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泳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1: 那个太亲了，
0: 嗯，
1: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儿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儿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拖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俩宝贝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也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好啊？
1: 好
0: 了，
1: 好嘞，
0: 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51-6029 400-851-602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雄风泳
0: 啊。
3: 我听说这个雄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是吧？
0: 对呀，那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0: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0: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0: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0: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0: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 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0: 啊。

0: 啊。
1: 我前几天嘛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儿，我血脂也高。
0: 哦。
1: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0: 嗯。
1: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0: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思呼吸。
1: 嗯，
0: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1: 哎，
0: 对
1: 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两回什么的，
0: 嗯，
1: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
0: 你看，
1: 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0: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啊
1: 嗯、
0: 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0: 嗯
1: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1: 你看，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1: 总松家躺着，你看我上楼啊，放上这么二层楼，
0: 嗯，
1: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1: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1: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
1: 嗯，
0: 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
1: 嗯，
0: 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嗯，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泳，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
1: 嗯、
0: 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啊！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咳嗽，
0: 嗯，
1: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泳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 雄风泳它排毒的。

0: 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勇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勇，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勇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勇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谢谢你啊，杨老师。
0: 别客气。
1: 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的，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哎，行行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勇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勇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勇就送4瓶八珍膏，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勇，除了4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勇，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勇，我想定的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勇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心慌的也厉害，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人的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0: 哦。
3: 反正呀，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0: 都高了哦。
3: 哎，天天呀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可是这个身子呢还是要虚的很了的
0: 哦，虚的很。
3: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那明年呢都有发现这个腿疼，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才能出门来着。
0: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
3: 对。
0: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3: 是。
0: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 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

0: 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胃切了一半儿，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
1: 嗯、
0: 然后常年的吃药、
1: 哎、
0: 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
1: 嗯、
0: 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1: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1: 可是。
0: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1: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0: 嗯。
1: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在扎好几遍呢。
0: 血管找不着是不？你看。
1: 对，手椎啊，你看我现在啊，都是四个冬头，你看这个膝头又出问题。
0: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嗯。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熊风勇最擅长解决的方面。熊风勇他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熊风勇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三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对，
1: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子了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0: 嗯，
1: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
0: 嗯，
1: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1: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0: 嗯，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啊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的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1: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呀，老子呀可上火了
0: 的。我告诉你啊，这个熊风勇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1: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0: 嗯，
1: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1: 那好好
0: 好
1: 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

0: 做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6: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8: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进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7: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雄风泳，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8: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7: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8: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7: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9: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蜂蛹，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哎，
0: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2: 嗯，
0: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2: 哦，
0: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两年的量，
2: 火，
0: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2: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蜂蛹，
0: 嗯，
2: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0: 都用上了，
2: 是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0: 嗯，
2: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0: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2: 嗯，
0: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蜂蛹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2: 哦，
0: 意义是什么呢？
2: 就问这个问题，
0: 嗯，
2: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0: 嗯
2: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蜂蛹比起来它便宜一些，嗯，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0: 嗯
2: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0: 对，
2: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蜂蛹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0: 嗯，
2: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0: 嗯，
2: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蜂蛹，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0: 嗯
2: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0: 嗯，
2: 能够把我们雄蜂蛹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0: 哎，
2: 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2: 嗯，
0: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2: 对，
0: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2: 底子还是不行啊，
0: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2: 对，
0: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蜂蛹，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0: 嗯，
2: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0: 嗯，
2: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0: 嗯，
2: 因为他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
0: 嗯，
2: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
0: 对，
2: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2: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0: 嗯，
2: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0: 嗯，
2: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0: 对，
2: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0: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2: 对，
0: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2: 没错，
0: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2: 没错，其实静时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
0: 第二天，
2: 对吧？
0: 嗯。
2: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蜂蛹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0: 嗯，
2: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0: 是，
2: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0: 嗯，
2: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0: 嗯，
2: 我觉得今天呢竟是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0: 唠点知心嗑，
2: 掏心窝子的话，
0: 说点

0: 么呢？
1: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0: 嗯，
1: 是到现在一点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0: 不后悔的选择，
1: 嗯，
0: 那可得容我想想。
1: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0: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1: 嗯，
0: 不后悔吧也有。
1: 嗯，
0: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1: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小时候上幼儿园，
1: 嗯，
0: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1: 嗯，
0: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1: 哎，
0: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1: 成为过客了。
0: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1: 哎，
0: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1: 哎，
0: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1: 嚯！
0: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1: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0: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1: 哎呦，
0: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
1: 嗯，
0: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1: 哎，
0: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真的啊，就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
0: 嗯。
1: 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0: 是啊，
1: 是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
0: 嗯，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
0: 嗯。
1: 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0: 嗯，我想想啊，
1: 嗯，
0: 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
1: 嗯，
0: 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1: 嗯，
0: 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
1: 哦，
0: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
1: 啊啊，
0: 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1: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0: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汗的吧？
1: 是不是？
0: 嗯，
1: 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0: 是吧？
1: 对啊，
0: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1: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了、
0: 哦啊。然后我妈知道了嘛，
1: 哎呦，
0: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
1: 嗯，
0: 处处都得用钱，
1: 呵，
0: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1: 哎，
0: 净整那没有用的，
1: 嗯。
0: 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
1: 嗯，
0: 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
1: 啊，
0: 我也没听，
1: 没听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0: 对，
1: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
0: 嗯，
1: 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0: 是
1: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0: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1: 嗯，
0: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1: 嗯，
0: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1: 嗯，
0: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
1: 嗯，
0: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1: 呵，
0: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1: 嗯，
0: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她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还能用吗？
1: 这不就划算
0: 啊，
1: 值个吗？
0: 啊，对呀，
1: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0: 嗯、
1: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0: 嗯、
1: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0: 嗯，
1: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0: 知马力，
1: 日久
0: 见人心。
1: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0: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2倍的 HDR 技术
1: 啊，
0: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1: 都专业词儿，
0: 专业词儿了，我也不懂。
1: 嗯、
0: 啊，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1: 哎，
0: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1: 嗯，
0: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0: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1: 不伤眼睛，
0: 不伤眼睛。
1: 哎，
0: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他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1: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0: 就合适。
1: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0: 嗯，
1: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0: 嗯，
1: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0: 看长线儿。
1: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0: 嗯。
1: 现在大家伙儿同样的道理，
0: 嗯，
1: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增高的组合，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0: 是
1: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1: 嗯，
0: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哎，对，有，啊，
0: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1: 呵，
0: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1: 谁没时髦过呀？我们也年轻过，
0: 对吧？说我妈喇叭裤
1: 啊，
0: 大波浪，
1: 哎呦，
0: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1: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0: 嗯，
1: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0: 嗯，
1: 喇叭裤，
0: 很洋气的。
1: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0: 嗯，
1: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潮流款，
0: 嗯，
1: 你会发现每隔个二三十年
0: 又火回来了，
1: 又火回来了。
0: 是，
1: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0: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1: 对，
0: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0: 对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0: 嗯，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1: 啊，
0: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啊，对呀，
1: 现在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1: 嗯，
0: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1: 是，
0: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1: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碧妮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
0: 嗯，
1: 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
0: 嗯，
1: 至少有二十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0: 是不？
1: 一点都不起球，
0: 嗯，
1: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0: 一分货，
1: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0: 嗯，
1: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雄风泳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0: 嗯，
1: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0: 嗯，
1: 只要他能调理好。
0: 是，
1: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0: 对，
1: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0: 非一日之寒呢。
1: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0: 嗯，
1: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
0: 对，
1: 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
0: 嗯，
1: 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1: 对，
0: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1: 嗯，
0: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1: 对，
0: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0: 嗯，
1: 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
0: 嗯，
1: 为什么把这个雄风泳当成是镇院之宝？
0: 嗯，
1: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雄风泳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0: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雄风勇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
1: 绝对值得。
0: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怎么说呢，咱们这次把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0: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雄风勇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1: 嗯，
0: 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1: 嗯，
0: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1: 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雄风勇你再想得太难了。
1: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0: 嗯，
1: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0: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十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1: 嗯，
0: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1: 嗯，
0: 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嗯，
0: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1: 那是呢，
0: 对不对？
1: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一百个瞧不上。你
1: 怎么呢？
0: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1: 嗯，
0: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1: 嗯，
0: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1: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0: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1: 哦，
0: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1: 嗯，
0: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1: 嗯，
0: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1: 哎呦，
0: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1: 嗯，
0: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
1: 嗯，
0: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1: 嗯，
0: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1: 嗯，
0: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1: 嗯，
0: 就像这个地里的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1: 嗯，
0: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1: 嗯。
0: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1: 嗯。
0: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1: 嗯。
0: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1: 嗯。
0: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1: 嗯。
0: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的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退了。
1: 哎，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1: 嗯，
0: 夜里头晚上能睡仨小时了，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了。
0: 嗯，
1: 那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1: 嗯，
0: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1: 嗯，
0: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
1: 嗯，
0: 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一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1: 嗯，
0: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1: 嗯，
0: 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啊。
0: 对呀，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1: 哦，
0: 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
1: 嗯，
0: 说梁老师，我十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看，高兴了
0: 是吧？所以说上来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
0: 对，
1: 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涌配上八珍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0: 这才叫值，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
1: 嗯，
0: 结果你这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0: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涌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广治标。
1: 嗯，
0: 雄风涌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1: 对，
0: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1: 嗯，
0: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1: 嗯，
0: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涌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涌上了，因为这个活动嘛，是吧？
1: 是。
0: 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
1: 嗯，
0: 机会 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

0: 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1: 嗯，
0: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4: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4: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5: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4: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泳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缠、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5: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4: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泳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5: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6: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泳，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

0: 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轻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订两年这个胸朋友。
1: 哦。
2: 是不是还赠送这个拔针膏啊？
1: 啊，对呀、啊。
2: 嗯，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1: 没错，这个拔针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2: 这个梁老师啊，
1: 嗯，
2: 我这刚做完手术，
1: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哎、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2: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1: 哦，疝气手术、哎、哦，明白了。
2: 对，
1: 嗯，
2: 我是免疫力低，
1: 嗯，
2: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1: 嗯，
2: 之前犯过肺炎，
1: 嗯、
2: 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1: 嗯，
2: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
1: 嗯，
2: 排尿老是费力气。
1: 啊、
2: 哦！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1: 哎呦，
2: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1: 嗯，
2: 浑身没劲儿，上着跪也疼。
1: 嗯，
2: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血汗。
1: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那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2: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1: 对，
2: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哪都出问题啊。
1: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
2: 哦、对对，
1: 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嗯、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
2: 哎、
1: 啊，
2: 明白了，可不是嘛、
1: 嗯、
2: 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1: 嗯，
2: 之前吧也没那回事，不想让吃、
1: 嗯、
2: 不想让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憋出来就是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1: 嗯，
2: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1: 嗯，
2: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1: 就怕再犯。
2: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勇管用，
1: 嗯，
2: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一点。
1: 哎，
2: 我就想试试。
1: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
2: 哦，
1: 雄风勇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勇，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啊、元气呀、啊，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2: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1: 对，
2: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1: 嗯。
2: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1: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胸泵用上，我告诉你，你这。

0: 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泳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情况用这个合适吗？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泳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泳。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泳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嗯、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茬队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泳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1: 那个太亲了，
0: 嗯，
1: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
0: 嗯，
1: 回来家里人，现在有这两个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0: 好、嗯，
1: 也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啊？
1: 好
0: 了，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雄风泳、
0: 嗯、啊，
3: 我听说这个雄风泳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嗯，是吧？
0: 对呀、啊，那、啊、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0: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0: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0: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
0: 嗯、
3: 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0: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0: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0: 啊。
3: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儿。我血脂也高，
0: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0: 嗯，
3: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0: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

0: 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思呼吸。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1: 哎，
0: 对
1: 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不了回什么的，
0: 嗯，
1: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
0: 你看，
1: 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0: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
1: 嗯，
0: 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
1: 嗯，
0: 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0: 嗯
1: 嗯，我就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1: 你看，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1: 总思想躺着，你看我上楼啊，我上这么二层楼，
0: 嗯，
1: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1: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
1: 嗯，
0: 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
1: 嗯，
0: 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这熊蜂蛹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熊蜂蛹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您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熊蜂蛹呢，嗯，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熊蜂蛹，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
1: 嗯，
0: 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呀？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熊蜂蛹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啊！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
0: 嗯，
1: 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
0: 嗯，
1: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熊蜂蛹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
1: 嗯，
0: 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熊蜂蛹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1: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熊蜂蛹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0: 对，
1: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熊蜂蛹，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
0: 啊？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1: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1: 嗯，

0: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涌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涌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1: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行，
0: 好
1: 还是您考虑的周到
0: 吧？
1: 啊。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谢谢你啊，杨老师。
0: 别
1: 我
0: 客
1: 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啊。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呢，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哎，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啊，
1: 谢谢你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涌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涌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涌就送4瓶八珍膏，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涌，除了4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涌，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涌，我想病了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涌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心慌的也厉害，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人的受量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0: 哦。
3: 反正呀，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0: 都高了哦。
3: 哎，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得很呢，这
0: 哦，虚得很。
3: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这明年呢都有发现这个腿疼，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才能出门来着。
0: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
3: 对，
0: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3: 是
0: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3: 对，
0: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然后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3: 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3: 可是
0: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3: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0: 嗯，
3: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0: 血管找不着、
3: 啊、
0: 是不？你看，
3: 对，手椎啊。你看我现在啊都是四个东头，你看这个膝头又出问题。
0: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3: 嗯嗯嗯嗯，
0: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熊风勇最擅长解决的方面。熊风勇他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熊风勇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3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啊。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对，
3: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子了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0: 嗯，
3: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
0: 嗯，
3: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3: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了呀？这，
0: 嗯，像你这种长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啊、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3: 行行行，
0: 好吧。
3: 嗯，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吧，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3: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
0: 了，
3: 这。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熊风勇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3: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0: 嗯，
3: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3: 那好好好，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熊风勇， 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

0: 加增高，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6: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7: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9: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尽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8: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的熊风勇，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9: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熊风勇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8: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9: 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8: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熊风勇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10: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熊风勇，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它核心呢做到了补虚减毒、滋补强壮、
2: 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

0: 有保障的，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地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3: 哎，
0: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3: 嗯，
0: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3: 哦，
0: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两年的量。
3: 火，
0: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3: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泳，
0: 嗯，
3: 咱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哈，真是把积攒了多年的人脉关系都给用上了，
0: 都用上了，
3: 对吧？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0: 嗯，
3: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0: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3: 嗯，
0: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泳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3: 哦，
0: 意义是什么呢？
3: 就问这个问题。
0: 嗯，
3: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0: 嗯
3: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泳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0: 嗯，
3: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它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0: 嗯
3: 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0: 对，
3: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泳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0: 嗯，
3: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0: 嗯，
3: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泳补益我们气血的临床效果。
0: 嗯，
3: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0: 嗯，
3: 能够把我们雄风泳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0: 哎，
3: 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3: 嗯，
0: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3: 对，
0: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3: 底子还是不行啊，
0: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3: 对，
0: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我们都知道是全国排名第三的这个康复中心专药专供的。
0: 嗯，
3: 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0: 嗯，
3: 而且呢这毕竟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嘛。
0: 嗯，
3: 因为他这个配方都是保密的嘛，也是人家的绝活嘛。
0: 嗯，
3: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会能够得得到。
0: 对，
3: 你想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都有，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3: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0: 嗯，
3: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0: 嗯，
3: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0: 对，
3: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你之后你还想要是吧？我说实话，这机会很渺茫了。
0: 嗯，就像是说故宫里面的文物啊，拿出来展览一次，那都是难得的机会了。
3: 对，
0: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错过了就是遗憾一辈子的事儿。
3: 没错，
0: 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3: 没错，其实静石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
0: 第二天，
3: 对吧？
0: 嗯。
3: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风泳这个宝贝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0: 嗯，
3: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0: 是。
3: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0: 嗯，
3: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0: 嗯，
3: 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0: 唠点知心嗑，
3: 掏心窝子的话，
0: 说点什么呢？
3: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0: 嗯，
3: 是到现在一点儿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0: 不后悔的选择。
3: 嗯，
0: 那可得容我想想。
3: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0: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3: 嗯，
0: 不后悔吧也有，
3: 嗯，
0: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3: 后悔的比不后悔。

0: 给的要多
1: 啊，
0: 是
1: 对
0: 吧？
1: 呀，小时候上幼儿园，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0: 哎，
1: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0: 成为过客了，是
1: 上
0: 吧？
1: 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0: 哎，
1: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0: 哎。
1: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0: 嚯，
1: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0: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1: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0: 哎呦，
1: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0: 是不是？其实真的啊，就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1: 是
0: 是
1: 啊。
0: 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1: 我想想啊，就我09年结婚的时候啊，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0: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1: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的吧？
0: 是不是？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1: 是吧？
0: 对呀，
1: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0: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
1: 然
0: 了，
1: 后我妈知道了
0: 哎
1: 嘛，
0: 呦，
1: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处处都得用钱，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净整那没有用的。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完了我也没听。
0: 没听是吧？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1: 对，
0: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对不对？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1: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她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0: 你看看，
1: 我还能用吗？
0: 这不就划算、值个吗？
1: 对呀，
0: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经用啊。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1: 知马力，
0: 日久
1: 见人心。
0: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1: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2倍的 HDR 技术，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很厉害了，
0: 都
1: 就
0: 专业词
1: 专
0: 儿
1: 业
0: 是
1: 词
0: 吧？
1: 了，我也不懂。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0: 不伤眼睛，
1: 不
0: 你
1: 伤
0: 看，
1: 眼睛。
0: 哎，
1: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0: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1: 就合适。
0: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1: 看长线儿，
0: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

0: 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1: 嗯，
0: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1: 嗯，
0: 选这个熊风勇和这个八珍糕的组合，
1: 嗯，
0: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1: 是
0: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0: 嗯，
1: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儿，
0: 哎，对，有，啊，
1: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0: 呵，
1: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0: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1: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0: 啊，
1: 大波浪，
0: 哎呦，
1: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0: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1: 嗯，
0: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1: 嗯，
0: 喇叭裤，
1: 很洋气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1: 嗯，
0: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潮流款，
1: 嗯，
0: 你会发现每隔个二三十年
1: 又火回来了，
0: 又火回来了。
1: 是，
0: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1: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0: 对，
1: 值得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0: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1: 对吧，
0: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1: 嗯，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0: 啊，
1: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0: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1: 啊，对呀，
0: 现在特别时髦。哎
1: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的便宜外套，
0: 嗯，
1: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0: 变形了。
1: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0: 是，
1: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碧妮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了，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至少有二十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1: 是不？
0: 一点都不起球，
1: 嗯，
0: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1: 一分
0: 货，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1: 嗯，
0: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熊风勇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1: 嗯，
0: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1: 嗯，
0: 只要他能调理好。
1: 是，
0: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1: 对，
0: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的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呢。
0: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1: 嗯，
0: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
1: 对，
0: 你记住它永远不去根儿，
1: 嗯，
0: 它就是掩盖。所以说它的效果，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0: 对，
1: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0: 嗯，
1: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0: 对，
1: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0: 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1: 嗯，
0: 你看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的康复中心，
1: 嗯，
0: 为什么把这个熊风勇当成是镇院之宝？
1: 嗯，
0: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熊风勇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1: 对，
0: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熊风勇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是是不是绝对值得？
1: 绝对值得。
0: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把康

0: 复医院的镇院之宝也请来了，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1: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胸风勇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
0: 嗯，
1: 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0: 嗯，
1: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的。
0: 是
1: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胸风勇你再想得太难了。
0: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1: 嗯，
0: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1: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十次的病急乱投医，解决根本问题那是值得的，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0: 嗯，
1: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0: 嗯，
1: 就彻底的明白了，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嗯，
1: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0: 那是呢，
1: 对不对？
0: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1: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一百个瞧不上，你
0: 怎么呢，
1: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0: 嗯，
1: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0: 嗯，
1: 他就觉得中医啊都是骗子，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0: 嗯，
1: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0: 嗯，
1: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0: 嗯，
1: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嗯，
1: 人瘦的都脱相了。
0: 哦，
1: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嗯，
1: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0: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1: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0: 哦，
1: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0: 嗯，
1: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0: 嗯，
1: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0: 嗯，
1: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0: 嗯，
1: 坐下来之后吧，我还没等问呢，他直接说了，说大夫，我可跟你说啊，我吃的那些西药是不能停的，你给我开的中药要是没用的话，我可不给你钱啊。
0: 哎呦，
1: 你看看，当时我也没跟他争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0: 嗯，
1: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
0: 嗯。
1: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0: 嗯，
1: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儿。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0: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0: 嗯，
1: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0: 嗯，
1: 就像这个地里头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0: 嗯，
1: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0: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1: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我这个吃这个西药都犯这个毛病，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0: 嗯，
1: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0: 嗯，
1: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0: 嗯，
1: 雄风勇加上八珍膏。
0: 嗯，
1: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 你可以

0: 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你
1: 嗯。
0: 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能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
1: 哎
0: 我退
1: 呦，
0: 了。
1: 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1: 嗯，
0: 夜里头晚上能睡3小时了。
1: 嗯，
0: 你给我开的这药还真有点用。
1: 哈哈，这直接从根儿上就开始治疗
0: ”
1: 了，
0: 嗯。
1: 那效果绝对不慢的。
0: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1: 嗯
0: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1: 嗯
0: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泳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那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泳和八珍膏用好，是
1: 嗯。
0: 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完全稳定了，
1: 嗯，
0: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还，
1: 嗯，
0: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
0: 对呀、
1: 啊！
0: 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他说刚从那个西医的医院刚来，化验单刚出来，拿着化验单就奔我这儿来了，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太高兴
0: 是
1: 了，
0: 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他就说以前花那个每个月1800块钱的药，就跟拿那个抹布擦那个漏油的油嘴似的，你擦完了，他过两天还漏油。现在才是真正的修好了他那个破的发动机。
1: 对呀，他自己也明白了。以前吃西药，说看似把血糖压下去了，其实他身体里的窟窿根本没补上。你钱你花一堆，你遭了那么多的罪，他只是在维持表面的平静。
0: 对。对。
1: 现在呢，用雄风泳配上八珍膏，从根儿上补气血、调底子，这才叫真的把疾病给治好了。这钱花的那才叫值呢。
0: 这才叫值，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万多块钱？
1: 嗯。
0: 结果你这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泳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1: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呀、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不治病根儿，宁可说年年花万把千的来维持表面的太平，却舍不得一次投入来彻底的调理根本，那就是没想通。
0: 对，所以说为啥雄风泳？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光治标。雄风泳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是治我们的本的。
1: 对，
0: 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1: 嗯，
0: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1: 嗯，
0: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今天凑合吃点药，明天凑合扛一扛，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泳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泳上了，因为这活动嘛，是
1: 是，
0: 吧？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东西好不好，值不值，咱们用效果说话。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 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蜂蛹，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肚漏止损的

0: 针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不气血的最佳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这日子过得真遭罪。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排净药毒，补食气血，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全球购特意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本是院内稀缺品，每年仅一批配额，院内都得排队等号，多少人盼一年都没机会。今天我们打破壁垒，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效果才真能打。雄风涌专门解中老年人药毒馋、气血虚的难题，含超氧化物、歧化酶、药物代谢酶等活性成分，长期用能逐步清药毒，帮您慢慢少吃药，减负担。每100克还含40克造血蛋白和铁元素，能让血红蛋白合成效率提3倍以上，气血补得扎扎实实。
3: 不管是免疫力差的中老年人、脑梗偏瘫卧床患者，还是一体多病常年吃药的人，或是术后恶性病后体虚难恢复的朋友，他都能帮上忙。康复医院里，患者连续用300天就能重塑健康体魄，而且它功能主治明确，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有保障。
2: 以往在康复医院，雄风涌一天用量就要600块，一个月近20000，普通家庭扛不住。但今天全球购感恩节福利，不到院内2天的钱，就能用整整一个月，真正零距离、零差价，好产品不怕用不起。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八珍膏，买10个月除4瓶八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既有清毒补气血的好效果，又有这么实在的福利，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国内前三康复医院专属研发的雄风涌，它此前一直是医院内部专供的康复利器，专用于身体调理，普通百姓啊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而且呢，这款产品每年只定量生产一批，即便是在合作的康复医院里用上它，那也得提前的排队预约。但是今天呢，全球购打破了院内壁垒，专门为大家把这款原本只供院内的好产品带到了院外，让咱们普通人呢也能够轻松的用上医院专属的调理好物。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错过了今天，那再想碰到呢，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想给身体清毒补气血，抓住这份医院级别调理机会的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5: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订2年这个熊朋友，
0: 哦。
1: 是不是还赠送这个拔针膏
0: 啊，对
1: 啊？
0: 呀。
1: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0: 没错，这个八珍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呀？你跟我说说啊。
1: 这个梁老师啊，我这刚做完手术，
0: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
1: 哎，
0: 术啊？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1: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0: 哦，疝气
1: 哎，
0: 手术。哦，明白了。
1: 对，我是免疫力低，经常吧有各种炎症，之前犯过肺炎，你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排尿老是费力气。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0: 哎呦。
1: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浑身没劲儿，上个也疼，我不敢下床，下床走2步我就冒虚汗。
0: 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那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儿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1: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对，
1: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咋都出问题呀？
0: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
1: 对
0: 肉
1: 对
0: 壁
1: 对，
0: 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
1: 肯
0: 这
1: 定
0: 是
1: 的。
0: 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吧？
1: 哎呦，
0: 啊，
1: 明白了，可不是嘛！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之前吧也没当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憋出来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酒吧再犯，
1: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熊蜂蛹管用，能让我术后啊恢复得快一点，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熊蜂蛹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熊蜂蛹，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身体当中的这个气血呀、元气呀，都是耗损的厉害。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恢复的效果会非常快的啊。
1: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1: 现在走2步都喘，手里拿点东西吧，觉得沉。要是能身有点劲儿，遇上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啊。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熊蜂蛹用上，我告诉你，你这立竿见影，很快就会见到效果。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熊蜂蛹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

0: 现在用就可以吗？
1: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胸风涌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专业的这个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胸风涌。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胸风涌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0: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1: 对，
0: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1: 对，
0: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十岁了。
1: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对于你来说效果就更好了，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胸风涌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以后我告诉你，包括我们抵抗病毒啊、抵抗炎症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啊。
0: 那个太亲了，
1: 嗯，
0: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1: 放心吧，
0: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拖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俩宝贝呀、啊，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1: 你就放宽心吧，啊，人家康复医院那些大手术的都这么补，加上这个堵都这么用，效果都错不了，是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1: 好，
0: 也太谢谢您了。
1: 好，我也期待你这个彻底康复的这个消息，好不啊？
0: 好
1: 了，好
0: 嘞，
1: 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胸风涌是院内康复必备好物，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滋补强壮，止痛解毒，疗效绝对是有保障的，机会难得。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851-6029 400-851-6029， 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胸风涌、我听说这个胸风涌对这个慢性病挺好的，是吧？
1: 对呀、那它这个对慢性病啊，调理的效果、滋补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为啥呢？因为所有的慢性病，记住了，它一定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1: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1: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1: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1: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1: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1: 嗯。
3: 然后得坐起来，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1: 啊。
3: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儿，我血脂也高。
1: 哦，
3: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1: 嗯，
3: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1: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司呼吸。
3: 嗯，
1: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它就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对吧？
3: 哎，对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两回什么的，
1: 嗯，
3: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的

0: 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
1: 你看，
0: 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1: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曼芝，我告诉你，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他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他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是一体多病吗？是不是？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0: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1: 对。
0: 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1: 你是吧，你看
0: 从松江躺着，你看我上楼啊，放上什么二层楼，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1: 你看看，
0: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它
1: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其实病根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因为病根就扎在那儿了啊。这雄风涌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涌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0: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1: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涌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涌，它是人家康复医院专药专用的，专门供给什么呢，比如说术后啊、慢性病的康复啊这样的患者用的。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就这样的产品我告诉你，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买不着。你像你说的那些补益气血的产品，我推荐都不给大家推荐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涌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那你这个根源它就没了，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0: 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1: 你就踏实用吧，就这个雄风涌和你之前用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补气血的产品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用好了的话，这效果会很快的。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雄风涌它排毒作用它是起效果的，明白吧？啊，
0: 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涌吧是配着这个八珍膏。
1: 对。
0: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1: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涌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涌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0: 对，
1: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啊，两者搭配好了你这个效果就更扎实了啊，他俩一块用啊，他是能够帮助我们。

0: 提升全身免疫力的，以后能够少犯病的，我告诉你，甚至不犯病的一个基础，明白吧？啊，
1: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
0: 嗯、
1: 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0: 嗯
1: 嗯，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别客气。
1: 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然后把我这病肯定是能给我治好。
0: 你放心啊，人家康复医院啊，好多比你这情况还复杂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人都坚持用它的、
1: 嗯，
0: 是吧？
1: 哎。
0: 人家这个康复医院的数据是300天就能够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是吧？
1: 嗯，
0: 像之前咳的都下不了床的，你后来不也能出去遛弯了吗？是吧？
1: 对，
0: 血脂、脂肪肝指标高的，后来人家不也降下来了吗？效果都挺好的，你就坚持用好就行啊。
1: 哎，行行行，
0: 好吧，
1: 听你的，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泳有多贵，今天在全球购，我们直接给您实实在在的把价格做到底。现在订雄风泳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5个月用量的雄风泳就送4瓶八珍膏，购买10个月用量的雄风泳，除了4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2个月的正装雄风泳，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少吃药少花钱，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泳，
0: 嗯，
3: 我想定了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泳的呀？你跟我说说。
3: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3: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3: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0: 嗯。
3: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喘的厉害，
0: 嗯，
3: 心慌的也厉害，
0: 嗯，
3: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你说人的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0: 哦，
3: 反正呀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0: 都高了哦，
3: 哎，天天呀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
0: 嗯，
3: 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得很呢，这
0: 哦，虚得很，嗯，
3: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这明年呢都有发现这个腿疼，
0: 嗯，
3: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0: 嗯，
3: 才能出门的、嗯。
0: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3: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3: 是是。
0: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
3: 嗯、
0: 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胃切了一半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
3: 嗯、
0: 然后常年的吃药又积累了大量的药毒，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
3: 嗯、
0: 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3: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你这都什么呀？
3: 可是，
0: 气血亏空，亏到根儿上了，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3: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0: 嗯，
3: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针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0: 血管找不着、
3: 啊、
0: 是不？你看。
3: 对，受罪呀！你看我现在呀，都是四个东头，你看这个西头又出问题。
0: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3: 哎哎哎。

0: 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这也是这个熊风勇最擅长解决的方面。熊风勇他在顶尖的康复医院里啊，专门给那些重症的、手术之后的、久卧病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进行滋补我们的气血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补益气血的速度和力度非常突出，每100克熊风勇它里面就含有40克的造血原料和铁元素，心造血液也是以往的三倍以上，让你新生的血细胞永远比老旧的要多，那你气血不就补上来了吗？五脏六腑才能够重新的得到灌溉呀。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对，
1: 哎，老师呀，要是呀有这个效果了，那都是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一不求能像正常人一样似的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呢有气儿，
0: 嗯，
1: 别让我那个老是呀心里头慌，
0: 嗯，
1: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儿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再有一个，你脏腑功能强了，对药物的依赖也会大大的减小，你身体累积的药毒也会慢慢的排出去。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1: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到这个效果的呀？这，
0: 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就是人家康复医院的临床数据啊，就显示了1到2个月就能够让你感受到身上有劲儿了，睡眠改善了啊，同时心就不慌了。3到半年吧，气色呀、精神头啊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坚持咱说1年半载的就会有明显的脱胎换骨的一个效果。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是1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1: 行行行，
0: 好吧。
1: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的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1: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了这。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熊风勇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1: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0: 嗯，
1: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1: 那好好
0: 好，
1: 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的为您带来。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给大家国内授权转产，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患者朋友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好产品。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熊风勇，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8针膏，花1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最佳组合。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全球购栏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

0: 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2: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呀，这两天呢，我真是喜忧参半呀。喜的是这两天我好像是火了呢。我昨儿不是跟大家报备说我那条资讯大概有8000多的点赞量吗？现在20000多了。哎呀妈呀，有那么有文化吗？不就蹭了一下主角的流量，一下就蹭得这么夸张吗？最近啊，我的直播间里边不仅是有咱们陕西的好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都让再看一下。哎呀，整个陕西不一样。还有朋友说你有啥忧虑，大方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你呀，我跟你说，我诅咒你这辈子挣不上钱。对不起啊，太恶毒，这句话太恶毒。还有朋友说哟，这不于文文吗？哎呀，谁说我呢？我还没唱体面呢，你怎么去叫我于文文了呢？这两天呢，我自己本人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好像在全国范围之内这个小视频啊，抖音的这个短视频火了。忧是啥呢？我发现我现在身边的一些人特别没有公德心。真的，就我们家那个垃圾袋啊，在过道里边放3天了，也没有人说帮我扔一下呀。有朋友说，我要是你邻居，我第一个投诉你，自己垃圾赶紧扔来，搁这儿污染空间的。哦，你是这么想的吗？可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吧。嗯，这还说，哎呀，你不是经常把家丑扬出来让大家开心吗？我现在不是目标在改吗？在改吗？妈妈说不要让扬家丑，我就很少再扬了呀。像前两天我给我哥家的娃在那讲历史故事呢，我说你能不能举出一下中国古代历史战争当中以少胜多的例子？很多嘛，哎，如数家珍呀。哎呀，我们家娃特别自信，站起来说，嗯，孙悟空大战天兵100000天兵天将，你管那个叫中国古代战争吗？那玩意儿叫神话故事。都服了，这什么想法？这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呀，这帮说改不过来那就别改了，不然大家怎么开心呢？哦，俩人比惨痛苦减半，以我的惨来衬托你的幸福。你怎么那么擅长以哀景衬乐情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

感谢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就在6月7号现场跟你们见哦。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穿的倒是挺素的，你不懂这身搭配里边它有诀窍啊。我一会儿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经常穿套装，朋友们，就是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台子限制了我的发挥，因为这个台大家只能看到上半身，哎呀，一个普通的灰色短袖有什么好看的，一身你就知道里边特好看。原来小的时候我就记着在这个旁边呢，我还加了一次穿那种小铃铛，现在那个铃铛就是属于越洗呢它灰了，灰了旧了之后发就是叫什么起锈了，就戴不了了。可见我们多么的艰苦朴素啊，好几年前的衣服都起锈了也不肯扔啊。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在抖音里面已经打开了啊，老妹儿把抖音已经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胡老干说，今儿这身逛街啊可没人找你搭讪了啊，搞得好像我平常其他几身好像逛街有人搭找我搭讪似的。你只有你，大家给我整体的感觉就是我每天都穿得像一个笑话。你的意思是今天穿得太过于简陋，所以没有人笑话我吗？还有朋友说是椅子限制了你，让老板把椅子撤掉。我一个人站上4个小时说话呀。这话说，哎，你们家最起码得有俩衣柜。我不是夸张的讲，虽然大家老说我自己衣服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但是我其实衣服我有一个专门的衣帽间。这可是当年我老公斥巨资给我拿下的，他当年是这样许承诺的，也是一个520，我闺蜜的，我好像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证明我从来不撒谎，不然的话我这个故事不能重复讲。我闺蜜跟我同时过520，她的男朋友给她送了一个迪奥的包包，我当时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我的包包呢？你也不能说就是高考完了你也不看书了，给鱼就是把鱼钓上了你给不给鱼撒饵了吧。他说，媳妇儿放心，这两天我的钱全投到你衣帽间里边了，以后咱们就给你把衣帽间填满。当时我多幼稚啊，男人的话我居然又信了。前一段时间我问过我老公这个问题，因为我突然在节目里边想起来了嘛，我就说，哎，老公，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不是说要把我的那个衣帽间给填满吗？填呀。我老公用那个眼神，就是你要赤子之心，明白吗？就那个赤子之心的眼神看着我说，啊，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衣帽间填满？咱们当时就是装修的事儿，咋了？男人的话。哎呀，我上多少回当了，我还上当啊。哎，有朋友看人看的真细节。李承泽他说，思思啊，你左袖口那儿有个线头。还真有。让你看那么细节了吗？我左袖口我抬起袖子底下才能看到个线头，你这巴巴看见了，显得好像我这衣服质量不是很好一样。这话说，我是一名保安，上班只为下班，美女对我冷眼旁观，思思公主早安。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做一个 rapper， 因为你现在可以单压双压，哎， double 压。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哎呀，最近本人呢已经开始独处了，真的，我早上7点钟开始上节目，一直上到12点，这俩小时呢有大家陪着我一块唠唠天聊聊天唠唠嗑，这还挺好的。后边3个小时，我这么说吧，我们这层楼压根就没人，所以最近呢我是被迫爱上了，说明什么？说明低质量的社交它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呀。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还有朋友说，刚刚提衣服的时候我看见你肚皮了。你可以这么说，你我刚刚提衣服的时候你看到了我的腹肌，马甲线、人鱼线，谢谢。这朋友说，思思你属于楼长啊，楼长算不上，2层的人特别多，我们1层的就属于我一个人。

0: 我就来来回回在这个楼道走过来走过去，没有人啊，我像一个孤独的游魂一样飘来飘去。所以说我现在啊，从就是不忍受独处到享受独处，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合我们心意，对不对？就只能把现在所处的所有的想法和现状变成合我们心意的事情。陈楠说，我看到你肚子肥肉你可烦了，你肥肉你肥肉你肥肉，不理你了，哼。海宝说，这是老头婶，你老头婶。刚聊西游记呢，你们记不记得西游记女儿国国王里边有一段话，
1: 玉帝哥哥，你要是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会两眼空空，
0: 对不对？西游记女儿国国王里边说的这句。但是我现在想说另外一句，你要是睁开眼睛看看微信支付宝，我不信我会两眼空空。我昨天呢晚上自己搜刮了一下，因为这两天我身边很多人都开始炒股，然后他们给我普及了概念，他说这样子，你把你的2万3万的放在你自己的什么所谓的这个理财里边，你能挣几个钱？几百块撑死了吧。但你把2万3万的放在基金里边理财里边，他有可能给你一个奇迹啊。我信了，于是呢我就开始倒腾，想把我所有的钱呢往里边就是一起堆一堆。哎呀，后来我就发现我现在属于前程似锦呀。我看了一下我自己各个的钱包啊，这个钱包空，银行卡空，支付宝空，微信余额空，怎么不算四大皆空呢？啊，就是我现在也前程似锦了呀。啊，钱包紧，手头紧，眉头紧，衣服紧，怎么不算前程似锦呢？冰冷说，你不是之前亏过吗？人吃过的亏当然吃一堑长一智，但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吃一堑他未必长一智。吃完一堑啊，他还吃一堑。对，就是我吃完一堑还吃一堑。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恶毒，朋友们，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如果觉得跟你们生活一模一样的话，能不能献一朵蔫了的花，我要看看我不是一个人。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昨天呢我看到了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总结了我人生的困境，他是这么说的，好累，当你累到无法去上班，穷到无法去辞职，又年轻到无法去退休，哎，好累。真的，短短一句话都给我听应激了，就有一种好不容易你带大了6个儿子，后来发现你还有12个孙子需要带的无力感。你们要觉得跟我一模一样的话，请献一朵蔫了花花好吗？让我看一看。谢谢你，放假就想笑。哟，你真是掩饰我的内心真实状态了，放假就想笑。那放假如果不对，我这样更想笑，放假还给我就是给我钱花，我就想笑。放假不扣我工资，我就想笑。这朋友说，你不休假吗？嗯，有点难。我这么，我不夸张的讲，今年其实是我第一年休年假，之前我从来没有休过年假，不然我也不能休去年的年假，是不是？明天周五，呜呼，掐指一算，明天就周五了，时间过这么快呢？亲爱的朋友们，早上起来的时间呢，很多好朋友来点评我的衣服，欢迎大家来点评啊。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今日份的 OOTD 绝对是，就每一天我都是努力穿搭过来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这朋友说，不上班还有钱，那我会笑醒的。小碗十个魔说，谁教你休年假呢？谁教你休年假？你10年都没休年假，你现在来了你可休年假了，偏我来时不逢春。海鹏说，这女子咋一大早都上头了些？你们都清醒一点没有？亲爱的朋友们，咱刚好聊到这个休年假，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我来来来，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互动留言啊。今儿出门的

之后呢，我下雨了，确实下雨了，南郊也下雨了，东南西北几个郊都下了啊。我还以为今天出门会是阴天，一看出来下雨了，把伞都带好，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今天提前走，如果此时此刻你在家里边打开老妹思思的抖音了，说哎呀，我刷个牙的时候就看到你了，特别好啊，你早点走，不然的话你在路上今天绝对特别堵。早出发嘛啊，能遇见的事咱们就早出发。岁月凝香说思思，你们不要说思思了，思思一直处于上头的状态啊。你们是不是感觉我每天都是喝了二两才来的？还有朋友说思思快六一了啊，六一嘛，过我们的节日了哈，下周一就是六一。六一我准备给我儿子再送个小礼物，送个啥呢？他现在已经什么都拥有了。我儿子现在有多么鸡贼啊！就是我出门的时候，今天早上还发生这么一幕。我出门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你不要走，不要走。”陪我玩，不要去上班了。我说妈妈上班是为了给你挣奶粉钱，他说我们奶粉够。我说那妈妈是为了给你买那些玩具车呀，啊啊，什么就是这各种车呀之类的。他说妈妈，那你去上班吧，拜拜。咱不要说了，我儿子呀也是理。就天气预报报没下雨啊，你看现在我就说嘛，你怎么能信天气预报呢？人家说了叫天气预报，预报没说天气报啊。你要单看天气预报拿伞拿不拿伞的话，这事就是你的问题啊。闪电冰冷说豆包还没当富二代吗？当了当了，但是不是那个富啊，就是富庶的富，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房贷没有还完啊。还有朋友说六一放假呢，你以为你孩子呢？咱们都说自己是精神小孩，不是真实小孩啊。天气预报没错，对呀、啊，预报嘛。来，亲爱的朋友们，谁有炒股的没有？来，让我问一下，谁有炒股的没有？我娃多鸡贼，忽悠了我买了20多盒乐高，我都懵了。说明你们家经济相当可以。我们家每次逛到乐高那个地方呢，不是乐高它有一些免费玩的地方吗？我就让他免费玩，玩完了之后我们说，哎呀，乐高这些东西都不能带回家。我跟我儿子是这么说的，迄今为止他都不知道乐高的这些东西可以带回家的。我告诉他，我说妈妈在这游乐场办了一个卡，你就在这随时玩，然后把他引到乐高里边，就是可以随意玩的那个地方。嗯，对，是这样的。这咋了嘛？我人生不就是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吗？咱们人生不就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会受穷吗？这朋友他说叫投资，那叫投资投资。张中说了，我从收音机来到抖音的，谢谢你，欢迎大家。大家呢遇到99秒的红灯或者是后排副驾驶的朋友，可以跟我来一起互动留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哎呀，现在呢时间来到了7:23，我的直播间人数呢也差不多快100人，82个人啊，欢迎大家。我只能说最近思思也是火了，你们爱着的我，我爱着的你们，我火了。你们看我那个抖音第一条视频没？昨天我不是说是8000个点赞吗？今天20000多了，后台2-300万的浏览量，你就说这事咱不好起来了吗？昨天我坐着车，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在想说，哎，你这次我能蹭的这个主角的，哎，主角真的忘我哎。从我说主角作词人是我亲嫂子，但我说的都是真的啊，我亲嫂子开始，直播间人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呀啊。然后再到我每一次唱，比如说我前两天唱那个主角的歌，我站在伞火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我的那一条视频人数应该也在1900-2000多个点赞了，直到这次20000多的点赞量，整个视频火到全国。我昨天坐在车上，我还在幻想啊，你说有一天主角拍2的时候，会不会容易把我也就是请出去当个演员啊？真的朋友们，就是因为孙思思本人呢，其实在出场设置里边，他其实不是个主持人。我在做主持工作之前呢，咱其实是一个演员，

演了相当多的什么什么月亮湾的木乃伊啊等等一系列的短剧，但并不火啊。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演技非常青涩，然后隔了很多年，然后我再到那个搜狐视频里面看到我自己原来演的戏的时候，我就觉得还不错呢。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丑了，然后现在老了之后我发现原来挺好看的。哎呀，这话他说你不拍一个奇装异服吗更火了。还有朋友说思思现在已经上百了，已经上百了，111位好朋友，哇这么单身吗？7:25，111位好朋友在我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然后苹果说这不是主角的歌吗？对呀，我唱了主角的歌，然后说这次呢也说的是主角，我说的是跟着主角学方言啊，跟着主角学方言。蹭蹭蹭又火了，我打算今天中午呢再拍一版，晚上再发一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帮我转发点赞啊，为我们陕西文化大了说，往大了说，为我们陕西的文化而点赞。不要觉得我们天天成天哎呀舌花透底很，我们不是土，我们说的叫文言文。因为经常呢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家里边可能说的都是方言，然后后来学习说普通话，然后就讲普通话，有一些词语我总觉得普通话里边没有办法能表达的那么清晰，但是我们方言可以，而且用非常简短的话就表达很清晰了。大秦国语没问题，也是大唐国语。望梅止渴说我是从电台那边过来的，欢迎你。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你。哎呀这两天呢我感觉我跟我老公之间的感情也是淡薄了，朋友们你们呢都是我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们，你们帮我去分析一下，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真的就是我最近不是老加班吗，我有时候加班加到半夜，然后事情也比较多，都是我们有一个同事姓王，对也叫王，就是都是我一个同事小王乐老把我送回去的，就我们俩是在一块儿嘛，离得比较近一些。然后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哎，人家小王每天晚上都送我回去，你不担心吗？完了平平是这么说的，就是我老公要平平，然后平平这么说的，他说咋不担心，说是哪天人家不送了我还得大晚上去接你啊，我担心啊。啥意思？我觉得我们俩表达的都不是一个劲儿。我大晚上啊，别的男同事要把我送回家，他说担心下一次他得送回家了，害怕对方不送我了。朋友们你们帮我分析分析，我有点不太明白了。点击填写名字说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那不行，那不能够。闪电冰冷说多一个老公呢他有竞争力了。还有朋友说平平他开悟了。男人。这回来说车载电台刷到抖音终于找到你了。老妹儿听电台来看你了，谢谢你。不少咱电台的人，也不少全国的朋友，哎呀火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啊。还有朋友说送娃的路上孩子是最喜欢你的，谢谢你，我有很多宝贝们都是我的粉丝。其实现在我们那个粉丝呢呈现那个这个上中下三几个阶段，比如说下呢就是小宝贝们啊，小宝贝们听我节目的时候比较多一些，剩下的就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听的比较多，但你说21、22岁的人听的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姐你刚刚唱了主角就把你当成主角了。还朋友说这是资源利用的极致做法，我不明白啊朋友们，我不明白。然后关键是我跟我老公昨天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啥意思，然后他跟我说你难道对我就这么放心吗，哎男同事送我你就对我这么放心，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他是打哈哈说的，他说哈哈哈，主要你长得让人放心。说谁丑呢，你信不信我用可再生武器咋挠我，挠你，我指你，我挠你。思你为啥不学开车？我会开车，只不过回来的时候这不顺便的事儿吗？隐身的猴说这是夸吗？还有朋友说长得确实让人放，你长得让人

放心，你长得让人放心。你说话比你长得还难看呢。啊，好生气啊！你们安慰我啊，不要。这话说，因为他容易翻车，我没有，我是一个礼拜里边呢，我当时开了我自己的车，我老公的车和我爸爸的车，三辆车全部被追尾了。自此之后，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就已经剥夺了我开车的权利。张忠说了，长得太有安全感了。闪电冰冷说，大家不许我说有兄弟。蔡心儿，你哈哈哈个啥？你哈哈哈个啥？我都看到你废了。死鬼！早知你们这么说，我便不来了。你们是独说我一个人，还是别的人都说？早知你说我一个人，我就生气了。这朋友还说你客车呢，你咋不说客车我呢？啊，车客我呢？哎呦喂，说我来了，回收盘赢。哎呀，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娜拉也来了。娜拉说在车上听了一年的思思，今天早上躺在床上我看见了。你今儿早上为啥不送娃去？今天早上为什么不上班？为什么辞职了吗？哎呀，我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有波波，你是不是手机现在给孩子了？那不孩子现在一会儿给我打一个饭团，一会儿给我打个炸弹的。哎呀，我们家改霞也是这样子，这两天了，前两天啊就穿了一身新衣服，可能我这可就显摆来了。一见面穿的新衣服一眼就看出来，因为我们家改霞也不爱买衣服，她买什么新衣服我一眼能看得出来。一见我面迫不及待就在那问说，哎呀你看这个衣服怎么样呀。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别人抽显摆了。我呢打量了他一几眼，我就上上下下这样瞅了他一下，我摸了一下那个衣服的质量，摸了一下质感，我说衣服是个好衣服，就是跟错了人啊。他为什么要生气啊？他得珍惜我呀，敢说实话的人不多呀。哎呀，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朋友真正闺蜜就剩改下一个人了吧。岁月悠长说，你也是够损的。不是，因为你知道吗，改霞现在胖了，她非得比如说她现在要穿 XL 的衣服，她非得买 M 码的衣服，那个衣服啊裹在她身上，我就感觉啊就像粽子一样把她给包住了。然后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我胖了？我说不是你胖了，现在啊是你的衣服可能是缩水了，就紧紧的把她那个游泳圈缠起来，我都不知道谁给她选的衣服。我就说嘛，衣服是好衣服，单拎起来你衣服放那好不好看？好看，质量好不好？也好。他跟错人了，要么改下瘦20斤，要么这个衣服呢就是有一天咱俩扯一扯啊，扯淡20斤。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问改下听你节目吗？我觉得8点半之后他应该在听节目，7点半的时候我大四的就宣传改下。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今儿早上你们居然还有人说我穿老汉衫，我第一个不服。我先说一下，我这身是一个套装，你们看一眼就知道了，时尚的不能再时尚了。原来你们想象一下，原来这个地方就是腰这个方向呢还有一个金色的腰带，叮铃当啷的垂在自己的腰间，只不过现在因为这个衣服呢时间太久了，那个腰带生锈了，我就没穿来啊。思思啊，蹭车不是你的原则吗？花别人钱办自个儿事，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会办出这样的事情呢？我只是觉得我老公最近有点太放心我了，我有点放心不下了。此时此刻呢，我准备要放一首歌，放歌的过程当中你们就，我就站起来给你们瞅两眼，你们就可劲夸我哈，叫你们看一下套装的魅力，也就是我现在坐下来这个魅力啊大打折扣。
希望大家看到我之后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热爱105度。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

0: 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你刚又给我放扎心的歌了，没有大家说话来的扎心。因为刚刚有个朋友说，哟思思，你昨天穿窗帘，今天怎么穿了个床单就来了？还有一个人更恶毒，他说昨天我工具里边丢了一卷毛巾，咋的了？我昨天偷了你们工地的毛巾，今儿攒了件衣服呀。哎呀，我们家就是世上另外一个我啊，我们杨总也来了。杨总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两件衣服都挺好看的，分开穿可能更好看。可显着你情商了，可显着你情商了。哼，你不知道就是东哥接待的啥呀？你在说啥？大飞，你现在说的就有点远了啊，没明白。这我怎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呀，我看了一下时间，7:42了，我们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登场了啊。特别简单，每一天呢我们都给孩子们一个展示的舞台，今天是5月28号，我们有请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西安新开第一小学4年级9班的赵静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铁杵成针。故事西在香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器去。故事西逢老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足业。

0: 哎呀，我这年龄大了，姥姥不中用了亲孩子，我这口气也差点没倒上来，差点得让大家给我叫120了。特别简单，我们每天呢给孩子一个展示的舞台。有朋友说差点起不来了，对啊，你看到了呀。还朋友说我开车一直在听你的节目，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咱们给孩子有一个独处的空间，或者叫高质量的陪伴，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我说是有声才艺，啥都行，你背课文可以，背古诗可以啊，你现在这个弹个钢琴也可以，背背九九乘法表，你今儿吹个口哨都行啊，欢迎大家。老妹儿思思愿意给大家一个免费展示的舞台。为啥要加免费？因为我发现好多那种电台电视台，人家你上节目要钱，我服了。咱这儿不要啊，全部免费。然后怎么才参与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我才艺两个字儿，我会手动给你打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弥漫是这么说的，孩子脸都让你一天天给亲肿了，亲肿了。我乐意，孩子也乐意，哼。思思在单位呢，你这一身投来领导投来了异样的眼神，那怎么了？显得你多有魅力啊？你自己想想。闪电冰冷说，差点把孩子吃了，你管呢？孩子就乐意跟我吃。我儿子现在最爱跟我玩的游戏就是妈妈你来吃我，然后呢我就拿牙齿，就叫什么嘴唇包裹着牙齿去咬他，他说妈妈好舒服啊，你再把我咬一下。好好好好好。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开启7:45了，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1: Go go go， 出发喽！当字母。

0: 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1: 啊，来啦来啦！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每天三分钟早读开课啦。昨天有小宝贝儿跟我说，我还要听多音字。那么今天 Teacher 四早读开课就是听多音字。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一遍。来喽！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多音字。削的削是削皮的削，悄悄的悄是悄然的巧，穿着的着是着急的着，好像的好是爱好的好，折腾的折是打折的折，厌恶的恶是恶心的恶，舍得的舍是宿舍的舍，惊吓的吓是恐吓的吓，相信的相是相貌的相，小巷的巷是巷道的巷，收藏的藏是宝藏的藏，投降的降是下降的降，累积的累是劳累的累，背包的背是背景的背，人为的为是为啥的为，龟军列的军是乌龟的龟，国府的府是胸脯的脯。再来几个四字的，自怨自艾的艾是芳心未艾的艾，大腹便便的便是方便的便，三年五载的载是载歌载舞的载。所有的小宝贝们，大家明白了吗？我们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今天要分享的是多音字。来吧，我们朋友们一起记住喽。再来一遍，剥削的削是削皮的削，悄悄的悄是悄然的巧，穿着的着是着急的着，好像的好是爱好的好，折腾的折是折扣的折，厌恶的恶是恶心的恶，舍得的舍是宿舍的舍，惊吓的吓是恐吓的吓，相貌的相是相信的相，小巷的巷是巷道的巷，收藏的藏是宝藏的藏，投降的降是下降的降，累积的累是劳累的累，背包的背是背景的背，人为的为是为啥的为，军列的军是乌龟的龟，国府的府是胸脯的脯。还有朋友说，咖啡的咖是咖喱的咖，雪茄的茄是茄子的茄，四字的再来一下哦。自怨自艾的艾是芳心未艾的艾，大腹便便的便是方便的便，三年五载的载是载歌载舞的载。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掌声！我跟你说，我做节目啊，从来不拍脑门，因为昨天有朋友跟我说，说思思姐姐，我想听一下多音字，咱今儿这不多音字就来了吗？我的节目全由大家做主啊！123用户把掌声送给了我，谢谢大家。还有朋友说，一直骑车，刚刚才打开抖音，都没看到你帅气的套装，我一会儿给你站起来看哈。还有朋友说，学习了学习了啊，自怨自艾的艾不是自怨自艾啊，有很多人读错，自怨自艾的艾是芳心未艾的艾。 OK。 大飞这么说的，你衣服再不好穿，我跟你说，你小心张台扣你工资，我告诉你。哼，我也大胆告诉你，张台都不认识我。笑话，我一个小小主持人，人家老板怎么可能认识我？所以也扣不着我工资啊，放过一放我一马。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

在这儿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老妹儿准备要发红包了。谢谢星辰，他说开车的时候听到的是你，下车坐在地上地铁上打开抖音还是你。海宝说终于到车库了，今天衣服挺好看的，别听他们瞎说，我爱你。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对不起啊，我也是做作了。早上我开车听的也是你，谢谢你小雪雪，欢迎你啊，左上角都把我的点点关注啊。海鹏说我还没中过红包呢，Mr. 吃不胖你加油啊。来让我想一想啊，让我想一想，好，乌龟的龟是什么，请作答。乌龟的龟字还有一个多音字，你可以组成词在这旁边写下来。乌龟的龟这个龟字是什么呢？好，已经有人答到了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来吧，乌龟的龟是什么呢？来，请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多音字啊。乌龟的龟字还有另外一个读音怎么说呢？对，乌龟的龟，哎呦，都答对了，是军列的军。我看谁以后打军列，给我打一个那个军，宝盖头那个军啊。好，乌龟的龟，军列的军啊。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把“军列”这两个字儿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截屏送礼物了啊。

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啊，还有人打拼音是君，没问题啊。三、二、一，好，好，已经截屏了。现在打阿拉伯数字第几位？阿拉伯数字第几位 ？OK。好，盘他打的是一，好，我看见了啊。第一位是安心，安心在不在？安心在不在直播间？吴安心 ，Miss 吃不胖说不在不在。安心都回了个在字，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背着他说点话呀？安心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儿。昨天有一个朋友没有给我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我都没给你发红包。昨天那个朋友，你是不是不要红包？你来参与干啥？我就想发钱，我不发钱心里面难受。昨天我没发出去，不舒服。安心在后台一定要私信我，左上角先点击一下关注，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就好了。咱呀也没什么好人，有朋友说不在不你不在，李太白说不在不在，然后还有 AUV 说不在，浪里小白羊说不在不在，然后 AUV 说下一个下一个。我就说嘛，咱也没有什么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格力空调的事儿。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昨天有人问我说，思思，格力有没有优惠活动？有，但是你不用在我这儿报名了啊。这次我没有专门给大家吃，由此呢，我就会专门跟大家说，上次大概合下来1500的格力空调，你就说便不便宜。我让大家买，大家一定要去买，因为性价比真的高。我来说一下啊，这次格力空调的它的一个优惠政策，你们只能去各大这个营销门店里面去买啊，各大门店里面去买。现在有个最大的活动，就是购买任意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可以再给你省1000块钱，给你再减1000块钱啊。跟大家说一下，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5月20号到6月21号，格力开闸618，喊你来薅羊毛啦！国补齐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像格力空调呀、冰箱啊、洗衣机呀、电饭煲啊，全屋智慧家电已暂时给你够了。购买任意两台格力空调加上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真铜实料，硬核品质，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

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谢谢格力。但就跟我昨天说的一样，其实格力完全没有必要说十年品质免费包修，因为你确实十年之内坏不了。你别说十年了，我们家那个空调用15年了，还依然就是非常好。我特别想给它换一个新的，坏不了。坏不了这事儿呢，也不好。反正呢，5月20号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在我这儿呢，你不用找了啊，在我这儿我没有给大家专门此了一下，然后这个活动福利呢，你去了一下，提我名儿，应该还能有一些福利啊。这话说，思思，我爸真的很喜欢你呀、啊，谢谢咱爸啊、哦，谢谢。还有朋友说这是车上的广播，是的 ，It's me。哇，思思你终于上班了，这两天跑哪儿去了？我早上送娃也听不到你的声音，路上好无聊呀。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榆林或者是宝鸡的朋友？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朋友，因为我每天都在上班，兢兢业业啊，没有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但是我发现好像最近有一些朋友找不着我，就是因为貌似这两个地方现在信号不好，我说对不？还有朋友说下一个没有下一个。我一会儿说话的时候都是随机问到的，随机问到哪一个是哪一个，说到哪是哪儿。哎，咱们现在讲话都是这样，说到哪儿看到哪儿是哪儿。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呢来搜索一下“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刚刚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啊，叫我再看一下你这个老汉衫儿。”你说你整体的套装，你叫我瞅一眼。我刚刚开车的时候，我没瞅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行，您说什么，我就您办什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依林，《看我72遍》。然后这首歌结束之后呢，唱的过程当中，会唱的可以一起唱，不会唱的你们进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站起来给你们瞅两眼，好不好？来吧，蔡依林，看我72遍。